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0: 作为中国人，我们何以成为我们？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诗人屈原就以一首长诗提出了这些天问：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行，何有考之？同样这些问题，在漫长的历史中又被无数人追问过无数次。我们的祖先用神话表达了自己的思考。混沌是中国古人想象的宇宙之初。混沌是什么？或许就像一团气，无序无形，无穷无尽，包容一切，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如果一定要比拟，混沌或许类似现代科学所说的黑洞。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创世之神，在中国神话里，盘古是打破混沌的神。传说中，盘古沉睡了18000年。没有任何解释的世界，只能是黑暗的、混沌的。盘古睁开眼睛那一刻，就是一切裂变的起点。中国人想象出盘古，完成了对最宏观的世界秩序的第一道解释。秩序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极为重大，本质上它是对万事万物的解释。为了从混沌走向秩序，上古中国人进行了一重又一重的构建。从盘古撕开的第一道裂缝中，光照了进来。盘古的眼前明亮起来，他替我们看了这个世界第一眼。仿佛序幕缓缓拉开，盘古感受到气息的流动。他看到原本的混沌之气分为两部分，轻而轻的阳气上升为天，重而浊的阴气下降为地，从此有了天和地。天和地之间，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世界。时间开始了。新生的节律在蔓延，天地间第一缕风吹到了盘古身上。盘古担心天地再次合拢，就一直保持着顶天立地的姿势。
1: 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
0: 神话是不同文明背景下的早期人类对世界认知的投射。中国神话只留存下零星片段，但当我们的故事一路从盘古讲到周公，直至礼乐建成，不难感知，中国人始终关注的天地人的秩序，正是贯穿中国神话到中国历史的内在逻辑。观天地开辟之万物所造化，见阴阳之终始，原人事之正理。神话不等同于历史，但几乎各个文明的历史叙事都从神话开始，那是人类为自己书写的生命前传。中国的创世神话版本很多，我们最熟悉的一句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它几乎成为种种讲述的开端。据说与天地共生的长久岁月中，盘古耗尽了所有的力气。当天增高到距地90000里后，盘古完成了使命。他缓缓地、重重地

倒在大地上。就在盘古倒下的瞬间，大地上出现了诸多前所未有的新事物。第一座山，第一条河，第一棵树，或许还有第一朵花。盘古的身体发生了奇异的幻化，他的躯干和四肢化作山脉隆起，血液化作江河奔流，他的呼吸化作风云，声音化作雷霆，他的筋脉变成道路，肌肉变成田土，发肤变成森林和草原。他用自己庞大的身躯演化出一片丰富多姿、辽阔而巨足的山河。有学者认为，古人这些巧思奇想，寓意着宇宙的万事万物都是人物化而成，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暗示。盘古是较晚才被创造出来的神，最早出现于三国时的著作《三武历纪》。那时的中国社会已经相当成熟，或许人类越成熟，才越有兴趣和能力提出更宏大的命题，去探究最初那个源头。后世演义中，盘古的一只眼睛化成了太阳，能散播光明和

0: 问道：明明暗暗，为是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新世界甫一诞生，阴和阳的概念就随同出现了，这是中国人逻辑思维的起点。万事万物皆有阴阳，阴和阳不可割裂，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阴阳和谐，世界就会井然有序，生机盎然。神话里蕴含的哲学思想，让单纯的故事多了许多重量。阴阳体系里，月亮和女性有着直接的对应。中国人认知的天地间第一位女性是女娲，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中。女娲的形象通常被描述成人首蛇身。为什么用蛇作为意象？为什么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动物，而不是虚构的神兽？为什么蛇频频出现在世界各种文明的神话中？除了旺盛的繁殖力，或许还因为冬眠的特性与死而复生相仿佛，这让它有了神性。女娲就被赋予了这个带着永生和繁衍寓意的符号。人类需要神话，但作为其中主角，神从何而来？中国人似乎对此并不关心，好像神天然就在。神话创造者更关心的是，人从何而来？我们不妨尝试想象一下古人的想象：天地初成，万物齐聚，世界应该很热闹了。地上有草木，林间有鸟兽，空中有风，天边有云。女娲却感到孤独。是的，神也会孤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神话给予了我们畅想的空间，可能在某一天，或许就是春暖花开的某一天，女娲恰好在河边蹲了下来，河水很清，倒映出她的面容。她似乎突然明白了孤独的原因，于是她照自己的样子捏了一个泥像，对她吹了一口气，泥像活了。他睁开了眼，他会呼吸，他不仅会动，还会走，会跑。这是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个人，和之前所有生命都不一样的人。人把自己的登场放在了创世世界的最后，这个顺序似乎是在为人类的历史铺陈一场隆重的序幕。不同的是，古希腊神话中是一位男神普罗米修斯用水和泥土塑造了人，圣经神话中是亚当和夏娃一男一女共同孕育了人。只有中国神话将造人的神圣使命赋予一位女神独立完成，一定程度上这是对于女性承担生育之责的歌颂与技术，而团土捏人更像是中国人对于土地的致敬。为了让大地上有更多的人，女娲随后用藤条沾满泥浆向四处挥洒，并将人分为男人和女人，教会他们两两结合繁衍不绝。创造新生命是人从女娲那里学到的第一项技能，这也成了人的本能。中国人就这样正式登上了天地间的广阔舞台，并拥有了一位永恒慈爱的母亲。母亲给予我们的不仅是生命，还有养育和保护。我们之所以将母性的光辉投射于女娲，是因为愿意相信人类在幼年时期拥有过强大的安全感，以及充满智慧的勇敢而无私的爱。女娲神话的出现比盘古早很多，先秦文献中已多次提到，她是整理天地的神，她时刻关注着新生的脆弱的人。灾难很快降临，正当人在大地上开枝散叶时，水神和火神之间爆发了一场战争。这似乎是一场无因之战，水神率领众部乘着木筏鼓动大浪向火神发起了攻击。火属阳，水属阴，这是天地间第一次阴阳失和。神话的内涵意味直白鲜明，自古水火不相容，或许就在讲述一段远古的战事，并提示阴阳的要义。水与火的激战从天上一直打到了地上，原本万物生长的世界顷刻间变成天神施展法力的战场。生活于其间的人遭遇了诞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这也可能是人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战争的结果是一根天柱被撞断，天的一角塌陷下来，出现一个巨大的窟。洪水从天破处肆虐，无休无止。这是天地创建以来最大的一场浩劫。 世界各国的神话中几乎都存有大洪水的章节。人类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集体记录？这是一个被自然历史研究者反复探讨的问题，但并不定论。有一种说法是，地球上最后一季冰川的大面积消融引发过大洪水，人一度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也是为数不多的幸存生物之一。某种意义上，这就像是人类成长必须要经历的成人礼。于是古人便将大洪水这一最恐惧的记忆放进了神话，连同人类最深切的无助感和被拯救的盼望。在全世界已知的500多例洪水神话中，绝大多数都将灾难起因归于天神对人类的惩罚。但中国神话里没有这样的环节，这一缺失不是无意的，它表明中国人不肯赋予神凌驾于人之上的绝对权威，因为中国神话的出发点始终是人而非神，并且人和神不是对立关系，神是来帮助和解救人的，立足于治水而非惩罚，这在世界洪水神话中极为罕见。如果真有这样的一幕出现在我们眼前，那会是何等的令人绝望。女娲看着出生的人，他们完全无力对抗这天崩地裂的灭顶之灾，只能在水深火热中嘶喊、挣扎、受苦，或者默默消失。这如同末世般惨烈的景象令女娲痛心不已，她像任何一位母亲一样站了出来，她要拯救这个世界，但或许只是想挽救自己的孩子们。女娲要堵住洪水，更要让失衡的天地恢复稳定的秩序。于是她找来白、青、黑、红、黄5种颜色的土，发动神力炼成一块5色石。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式的解决方案。女娲选择的5色土分别取自东西南北中5个方位，5种颜色又分别对应着金木水火土5个特殊的概念。在这里，它们不再是现实意义中的水或者火，而是代表着世间万物的内在属性，这被称为五行。五行与阴阳一样，是中国哲学的底层逻辑。五行之间相克又相生，当它们聚集在一起，就形成了一个动态中的平衡。五行具备，阴阳和谐，动荡的世界才能重归有序。以5色石补天之缺后，神话还在继续。天会不会再次塌陷？洪水会不会再次降临？人类会不会再次面临毁灭？这是一个遭受了重创的世界，女娲决心亲手重建。她用一只神龟的4只巨足作为新的天柱立于四方。很多古籍里都有这样的记载，龟有甲，能抵挡外来灾害，蛇无甲，但灾害会避开它。所以人首蛇身的女娲选择和龟一起为新秩序奠基。这个想象显然寄予着期盼家园平安的良苦用心。龟的长寿和龟甲的坚固使它足以承担起擎天之责。接着女娲便开始整治大地上的混乱。在中原，为恶已久的黑龙被他降服，各种吃人的凶兽恶鸟也被赶走。 最后，女娲又将芦草烧成灰，堆积起来，用以阻塞四处漫开的洪流。这一被强调的细节，透露了中国人对大洪水的余悸和从此不敢懈怠的防范之意。一切终于回归到原有的轨道，但这次劫难带给天地的创伤却永久地留存了下来。今天的我们，就生活在这劫后重生的世界里。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5%， 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6%。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卧为烟隙，天极烟家，八柱河当，东南河窥。诗人屈原这样问道：天体轴绳系在哪里？天极不动射在哪里？八柱撑天对着何方？东南为何缺损不齐？关于世界形成和人的出现，现代科学另有解释的体系。中国神话中提到的天破之灾，也可能与天体运动和远古气候变迁带来的灾害有关。但神话提供的信息和线索，从某个角度应答了屈原的天问，也表明了中国人最早的自然地理观。我们将中国地势的西高东低列为水火大战撞倒天柱的遗产。天虽然已经被女娲补好，但西北的天空因此而倾斜，所以天上的星辰都不自觉地朝西边跑，而东南方的大地则陷下一个深坑，所以大川小河里的水都径直向东边流去，最终汇聚成海。这就是神话向我们描述的星辰大海。地理决定历史，山与海规划出了早期中国人的行动边界。大海始终很神秘，和那些高不可攀的山一样，是属于神的地方。同样属于神的地方还有浩瀚星空，女娲就在那里。履行了全部神职的女娲之后不再出现，后世却从未忘记过她。很多时候，我们对她的纪念和礼赞，饱含着对人丁兴旺的祈愿。在更晚的历史中，常常和他一起出现在画像里的还有一个男性，名为伏羲。伏羲和女娲一样，也是人面蛇身。巧合的是，他们被历代画作多次描绘的这种交尾方式，与现代科学界发现的 DNA 双螺旋结构十分相似。双螺旋被我们称为传承生命的遗传模板。伏羲和女娲就是中国人遗传密码的创立者。在很多汉画像砖中，伏羲持日神金乌，女娲持月神蟾蜍，象征着阴阳交合，二仪交泰。一些神话中他们是夫妻，另一些说他们是兄妹，还有的说他们是由兄妹结成的夫妻。 无论是哪一种，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里，伏羲的角色就如同父亲。后世不断继续和描摹他们，更像是对祖先的遥远怀想。他们在生命开端的保护和教导，让中国人学会如何生存，并将一切刻在了基因里。不同于女娲，伏羲的神性没有被过多渲染，他更像一个擅长思考的智者。如果说盘古和女娲分别回应了宇宙和人的起源之问，那么伏羲神话的内核则指向了另一个谜题：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意识究竟从何而来？伏羲为中国人注入了至关重要的能力——思维。他喜欢观察自然，白天他俯察山川鸟兽的运行法则，夜晚他仰观天际星辰的位移变化。他想知道浩渺宇宙究竟是什么在主宰万物运行，各种自然现象背后是否又蕴含着共通的智力。中国人相信真正的智慧来自天地，日月山川给出了不同的启示，阴阳两仪画出了普遍的规则，天地逐渐向伏羲显露自己的奥秘。许多个日夜的深查苦思后，伏羲绘制出八种图形，命名为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种图形分别对应着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属性，也代表着人类的一个家庭，乾为父，坤为母，其余则为长男、长女、次男、次女、少男、少女。这就是八卦，它是伏羲发现的宇宙的源代码，也如同一个思维的纲领，堪称中国哲学的原点。八卦中，人和自然本是一体，这也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一次典型表达。伏羲的智慧之眼看到了日升月落背后的规律，他要把这些领悟传给女娲的后代。而首先，他要开启中国人自我生存的能力。为了获取食物，人不得不冒险与猛兽搏斗，伏羲便制作弓箭，把狩猎之法传授给人。水中有鱼游来游去，人徒手去抓却抓不着，伏羲便仿蜘蛛结网，教会人织网捕鱼的技巧。看到人茹毛饮血很难消化，他便教人用火烹制熟食。看到人风餐露宿居无定所，他便教人用木头搭建房屋。从女娲那里获得生命的人，从伏羲那里学会了认识自然并利用自然生存下去的本领。后世几乎把人类在渔猎阶段的所有重要创建都附会在了伏羲身上。在这片初露生机的大地上，神和人的关系空前的密切起来。往事如此久远却未曾湮灭，它们最早被记录在一根根麻绳上。虽然我们已无法猜测哪一个绳结记载着学会驯兽，哪一个代表着学会一首歌谣。随后取代结绳记事的记录工具是伏羲创造的符号文字。各种意义上，我们都足以尊称伏羲为人文始祖，敏感他在漫漫长夜里引导了中国人的觉知 和成长。那是从蛮荒走向文明的缓慢进程，每一道闪电都可能是神的昭示。某一次雷击后，人类偶然地发现了火，它很凶险，难以控制，会将一切烧为灰烬，但它也很有用。只要小心地把火种保存下来，就可以取暖和烤制食物，就可以在夜里生成篝火，用来照明并驱赶野兽。但伏羲只教会了人利用天然之火。人类害怕黑暗，这份恐惧与生俱来，并且挥之不去。是火给了人战胜恐惧的希望，它带来了太阳和月亮之外的温暖和光明。可火种一旦熄灭，就只能等待上天再一次的随机赐予，直到燧人氏的出现。对于世界，我们需要答案，更需要追问。神话里往往隐藏着对自己的回答。燧人氏的传说生动而具体。在很远的西边有一个神国，叫燧明国，偏僻荒凉，连日月的光辉都无法抵达。但那里的人并不惧怕黑夜。神国的中央长着一棵硕大的闪闪发光的神树，占地达万顷，名为燧木。一天，燧人氏云游到此，他特意来到树下，想弄清楚光的来源。他发现神树上栖息着一种神鸟，只要它们用短而硬的喙去啄那树干，就会迸射出耀眼的火花。

被神鸟啄过的树身会持续散发出火光。突然间，燧人氏似乎领悟到了什么，他攀折了一些碎木的树枝，用小枝去钻大枝。反复实验的燧人氏成功了。之后，他将悟出的取火之法交给了更多的人。很多年后，我们知道，模仿鸟喙钻木，就是利用摩擦力生火。在这个原理下，合适的材质加上合适的力量，就会迸发出火花。

0: 第一道火苗，第一簇火焰，第一堆由自己升起的篝火。这对于人类意义非凡。火的普遍使用改变了人的饮食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火是工具，也是武器，它让人变得更加强健和自信。更重要的是，钻木取火是人第一次成功地支配了一种自然力，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里程碑。各种文明都把第一个取火者奉为英雄，因为没有火就永远无法点燃文明。所以只此一项功绩，燧人氏的名字就永远留在了中华文明的进程里。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遥望天空，往往更能提醒我们亿万年光阴的疏忽而逝和未知宇宙的广袤无垠。天上是供人幻想的，有时会看到流星划过，但没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如同众神出没。天上也会落下一些什么，没有预告，如同神赐。无论是什么从天而降，大地都必须承接。周而复始降下的，偶尔是雪，常常是雨。雨雪落到地上就成了水，一部分被吸进土壤，另一部分被存于地表。水无常形，我们将这些遍布各处的大大小小的水源称呼为江、河、湖、泽、溪等等，它们像大地的血脉一样，以流动彰显出柔和但却不可忽视的力量。人类择水草而居，人和水的关系从生命的开端就紧紧纠缠。如果水源枯竭，人将无法存活；如果洪涝成灾，人同样无法生存。而当人开始学习耕种之后，水和土都成为需要驾驭的资源。那些被水滋养的土地，才能生长出令人类不再为饥饿所困的粮食。耕牛是一个意象极为明确的符号，将它和一位创世之神联系在一起，高度的象征感中又带着高度的写实。它就是传说中牛头人身的神农氏。那时中国大地上的人群已经非常庞大，从自然界渔猎采集的食物越来越不够吃，如果遇到干旱或雨涝，那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争夺食物，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时有爆发，神农氏为此十分担忧。一天，就在他望着无边的原野冥思苦想之际，天上洋洋洒洒地落下许多谷粒，就像下雨一样。天降的谷粒如同某种天启，神农氏参破了其中的天机。神话就是这样，往往把历史中数百年数千年的变化浓缩到奇迹发生的某个瞬间。无论我们怎样竭尽全力地去想象，只怕也很难真正去感受那一刻的巨大喜悦。看到第一粒被人种植的种子破土而出的那一刻，看到种子汲取了土地和雨水的养分，在阳光的照拂下发出新芽的那一刻，新的希望出现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被一粒种子破解，中国人将从此可以自主命运。据说神农氏把天上飘落的谷粒收集起来，埋进泥土，结出了很多颗粒状的果实，这便是五谷的来历。五谷可以果腹，吃不完可以储存起来，到食物匮乏时再取用。
神农氏洞悉了土地产出粮食的秘密，他将种植的方法广为传播，教会不同地域的人撒下不同的种子，大地上顿时繁忙起来。而这已经不是从前的大地了，是能循环不断生长五谷的神奇的大地。劳动的景象中洋溢着一派欢欣，人们开始探究脚下的泥土，开始关心气温和降雨，开始摸索四季的脾性。天地人似乎第一次携手踏上了同一个律动。选择合适的植物种类并驯化成为农作物品种并不简单，但只要耕耘就有收获，土地总是诚实可靠的。为提高农耕效率，神农氏发明了木头制作的耒耜，帮助人翻土开垦。每一次的丰收都鼓舞着下一轮的耕种，辛苦但稳定。这些具体而关键的文明成果，人类用了几千年才逐步完成。神农氏就这样陪伴我们的祖先，走过了数不清的春秋。他所具有的全部神性，都指向了中国人的农耕生活。神农的名字也因此得来。以农耕为命脉根基的中国人，对这样一位神的信奉和情感是无可替代的。只要土地在，他就一直在。神农氏离我们很近，无论过去多少年，我们依然会有病痛，疗愈我们的依然还有这些神农亲自甄别过的药草。远古时期植物混长，人们分不清哪些可以治病，哪些对人体有害，神农氏就逐一品尝，用自己的身体去判断药性。为此，他曾在一天内中了70次毒，被如此筛选出来的良药则永久地传了下来。

在神农氏身上，我们集中投射了对于温饱和健康的双重向往。我们笃信，曾有这样一位悲悯的神与我们同在。在众神的护佑下，人经历了从诞生到成长的一次又一次质变，从采摘到学会用工具渔猎，从学会用火到学会取火，从依靠自然利用自然到学习驾驭自然。人努力活了下来，并为活得更好全力以赴。终于，人获得了几乎全部的生存技能，开始在越来越广的大地上留下足迹。受山川和大海的隔阻，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居住在大地的中央，并清晰描绘出对四方的认知。东方是逆水悠悠的大海，深不可测，会沉没万物，不可渡越。西方是流沙千里，一望无涯，是雷神和各种怪物潜伏之处。南方是炎火千里，被九头的毒蛇和化蛾染齿的野人所占据。北方则飞雪千里，积冰如山，有一条巨型烛龙住在那里，口衔蜡烛照着北方幽暗的天门。

0: 那是一幅极为生动的图景。虽然人的力量日渐强大，但依然生活在众神之中。在人和神共同分享的这片土地上，
1: 九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3: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4: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5: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2: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6: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7: 为了资源利用，
8: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1: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9: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1: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10: 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干眼症患者已经超过3.6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干眼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解决方案？本期为您邀请中医科马晓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中国的干眼症患者超过了3.6亿。那么干眼症在当下，在我们电子产品大量使用，工作生活都离不开这些东西的时候，高发就有了这个因素了。那么今天我们更多的是从中医的角度哈，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晓丽在节目的上半段也告诉我们，他确确实实呢和我们的人的体质是有这个关系的。比如说肝肾阴虚的人，他可能往往就是有这种眼睛更加容易干燥。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平时特别爱上火的朋友哈。我们说这个面部容易长痘的，然后嗓子它经常会有这种不舒服的，同时伴发干眼症，那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就不仅仅是缓解眼睛干涩这么简单了。同时呢，大家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也要格外关注一下这种所谓的润眼液呀，或者是眼药水的使用，千万不要乱用。尽可能的咱们选择不含防腐剂的。然后呢，这种成分当中最常听说的是那个玻璃酸钠，就是本身是我们人体就有的一些成分的，给它进行一个有益的补充就可以了。你看刚才网友发过来，我看了一下，说到了一些这个什么眼药水啊，都是这个眼药水的名字，不建议大家乱用。
11: 对，特别乱，这个眼药水用的啊，病人用好多种眼药水啊，各式各样的，而且有很多市场也盯着干眼的这个庞大的人群啊，也算是个疑难杂症。因为有些病人他也确实是他发病期急性期的时候，很多眼药水他都用过了，他都用几天没效他就又换，所以有很多人盯着您的钱袋子啊，跟您这个包装很多产品让您去用。
10: 对，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那个眼药水的盒上，什么维生素，标注的，包括什么蓝莓叶黄素等等这些东西，
11: 这都是口服的保健品，其实。
10: 那你说它在眼药水的盒上画上、
11: 哦、对，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平时可能说我养眼护眼，我说我吃点维生素，吃点蓝莓素啊，吃点叶黄素、胡萝卜素都是可以的、
10: 嗯、
11: 啊，这些我们都认为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不反对、
10: 嗯、
11: 啊，如果您能吃天然的更好、
10: 嗯、
11: 啊，但是您说把这个转化成眼药水滴眼，说实话临床好像我们医生不太这么用，
10: 没有这个研究、
11: 啊、对哦，我们不太这么用，说给病人点点维生素类的眼药水是不是能缓解干眼，好像目前都不这么用啊、
10: 嗯、
11: 我们目前还是基本上就是玻璃酸钠也好，聚乙烯醇也好，聚乙二醇也好，还有卡波姆，这些都是人工泪液的成分。
10: 成分。
11: 啊，对，各式各样的不同浓度的啊，有凝胶有水的，那么根据患者的需求给患者用啊，部分病人在用一些什么小牛血清啊，重组牛成长什么因子啊之类的、
10: 哦、
11: 促进，就是有些角膜是过于干之后导致角膜上皮受损的，会用一些这样的眼药水。
10: 嗯，这些东西大家记得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
11: 嗯
10: 来使用、
11: 嗯嗯、
10: 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那些噱头的，
11: 嗯，
10: 就是有点来蒙钱的、
11: 嗯、对，
10: 咱得识别。
11: 对，有的时候添加一点抗生素激素，这还有的增加一些添加一些这个防过敏的用药啊，因为觉得眼睛又干是不是诱发过敏了，瘙痒什么的、
10: 嗯、
11: 那些实际上它里面成分太杂了，
10: 对
11: 啊，治疗也许不对，另外一个它添加剂也不少，防腐剂也不少，时间久了反而诱发干眼。
10: 嗯嗯，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嗯、就是有一些嘛，哪怕是不含防腐剂的润眼液哈、
11: 嗯嗯、
10: 对于一些朋友、
11: 嗯、
10: 患者他们说只能解一时之需、
11: 嗯、
10: 对于比较严重的话、
11: 嗯、
10: 可能就效果不太理想了、
11: 嗯、
10: 这会儿咱中医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
11: 嗯、
10: 或者先来帮大家说一说、
11: 嗯、
10: 目前中医治疗干眼症常用的方案大致有哪些。
11: 对，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眼药水用的这么混乱，也是很多病人就反映说，我是到正规医院大夫那儿去看了，他给我开的眼药水就是您所说的，好像当时用还行啊，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或者是用了反而好像更糟了、
10: 嗯、
11: 啊，然后道理上说的挺明确啊，治疗上好像也挺正确，但是疗效呢不确切啊，那么这类人群也是我们中医临床经常会接诊的患者。这时候呢就是干眼它是一个可以中西结合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可以给患者用一些口服的中药啊，中成药也行，汤药也行，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然后当下的一些问题给他辨证用药，同时呢我们还有针灸啊，比如说有些病人那个干眼它没有泪液分泌啊，我们通过穴位的刺激，有些病人当时就眼泪汪汪了。
10: 哎呦
11: 啊，你想
10: 扎哭了？
11: 对啊，扎针多疼啊，尤其扎的眼部的一些敏感穴位哈、啊。那么有些轻中度的病人，他当时就能缓解啊，缓解之后呢，再教会病人回去用眼卫生啊，有些可以，比如说是按摩。就是穴位啊，针刺的穴位呢，您回去没有时间再来针刺的话，回去

0: 之后呢，可以在针刺的穴位那儿进行呢像眼保健操一样
1: 手的按摩
0: 按摩啊，对，像睑板腺功能堵塞的患者呢，他那个睑板腺功能不良，然后里面的那个油脂呢排不出来，那么回去一般让患者用湿热敷啊等等，包括像有一些蒸汽眼罩，我也不反对，就是蒸汽眼罩你干烤保证不行的，太干了，但含一些蒸汽的啊，我觉得适度使用还是病人也有缓解的，最重要就是还是要少用眼啊，就是别那么贪心的啊，
1: 健康的用眼习惯，
0: 对，
1: 这个调整是前提，
0: 对啊，别看到喜欢看的，比如说现在那短视频啊，一看起来你就特别专注，一专注，对，你就不眨眼睛啊，你不眨眼的话，你的眼球表面它就形不成泪膜啊，它就暴露，所以就容易干眼。
1: 大家其实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比如说肾像这种阴虚脾肾的这种虚它可能都会导致干眼。还有黄帝内经当中说到叫久视伤血肝藏血。
0: 对对对。
1: 所以长时间用眼的话它是容易损耗这个肝血的。
0: 对，耗血啊，对，耗气血。所以这个病人也会出现干眼，就是贫血的病人。最明显的贫血的病人不仅脸色苍白，你看着面色无华，同时呢双眼无神啊，他可能眼睛很大，确实是啊杏核眼，标准的美女的眼睛，但是你看他的眼神是浑浊的无光的，用眼时间久了会感觉干涩，然后视力也减退啊。女性在例假期的时候打出血的时候，那如果加班加点用眼之后呢，也容易诱发干眼啊，这些都要注意。还有病人就是像我的病人有坐月子的时候啊，刷手机啊，玩那个看盘，看那个爱拍，闲着没事儿吧，管不住呀，好，结果出了月子，不行了，干眼了，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养生智慧，该听还是要听。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像这一类，如果就是说这种叫做肝血损耗来的眼干，咱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给它调理一下？
2: 补气血啊，这种病人还真的就是吃点什么阿胶啊，包括吃点什么大枣啊、桂圆肉啊，都是可以的。它只要不上火，阿胶一般上火的人少，因为它本身就是驴皮胶嘛，它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啊，除非一般病人他有的时候就是胶类的物质它有点黏腻不好消化，他脾胃比较虚弱，有的时候他可能吃多了不行，他觉得哎呀就好像有点消化不良，然后会有点长个口疮啊。这个时候呢，你搭配一点那个健运脾胃的用药，或者加点陈皮啊什么这样的呢，促进一下他消化，他或者是你别一下子太贪心吃太多啊，一下补大了，你循序渐进的进补一般就没事儿。像桂圆肉啊、大枣啊这种就是传统的补养气血的一些，就算是那个果类了啊。桂圆肉和大枣都算是平时的干果了，你就可以泡在水里啊，沏水喝啊，那你就不会上火了啊。一般你适度的一天三个五个，不要超过10个大枣，桂圆肉三颗五颗啊，别超过10个20个，然后沏水喝就可以啊。
1: 如果自己感觉到有上火症状的话，怎么办？
2: 如果你上火比较明显，第一个是你多喝点水啊，你自然的它代谢掉。如果说是不行，还挺厉害的，那你就加点菊花，加点金银花，一般都上的是那个肝火或者是肺火嘛。肝火你就眼睛干涩，眼睛那个出赤么呼，长个针眼啥的，你就加点菊花。菊花可以和枸杞子和桂圆肉一块用，就因为很多肝炎的病人他本身他就阴虚火旺，他一方面虚，他另一方面还真又上火。
1: 上火
2: 啊，就加点菊花，根据你的比例啊，上火厉害就多加点菊花，然后上火不厉害那我就多加点那个什么
1: 大枣
2: 肉啊，
1: 桂圆肉啊。
2: 啊，对，其实这个中医很多厨子都可以当中医，加加减减啊，你这个
1: 调配，
2: 对，食性和药性是相通的啊，尤其是药食同源的药膳什么的就都可以啊。平时多吃点瘦肉啊，这种增强营养的动物蛋白，把气血补起来。不要去盲目减肥啊，本来就已经这个眼睛也不亮了啊，身体也很差了，那种胖都是虚胖，然后又急着要减肥，然后一下子把身体伤了。
1: 所以我们是在调理的过程当中一定得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然后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加加减减学问很大的。我们网友说了，这个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总之您得这个省着点用眼睛，
2: 对，不能过度啊，就是适可而止啊，应该学习啊，应该娱乐，但是适度。
1: 此外呢，《黄帝内经》当中还提到了叫做木乃先天之窍，而先天之精藏于肾脏，肝肾同源，精血互生。对于像这种肾精消耗的眼部不适，这一类它是什么表现呢？
2: 这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肝肾不足的人群啊，肾虚了。大部分一般我们来说就是40岁以后，传统说是40以后阴气自半，你再那个身体素质好的人，你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保养你的肾精了。你这个肾虚的一大表现可能就是牙齿摇晃啦，头发

0: 白了，眼睛花了、
1: 哦、
0: 啊，就是眼睛也不舒服了。眼睛不舒服，其中有一点可能就是古人他并没有什么泪膜破裂时间啊、
1: 嗯、
0: 这种去测量，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说眼睛会觉得疲惫啦、发干了、视物不清了，他把它归结为这个肝肾不足。
1: 嗯，
0: 那么现代人群呢，就很多他是因为熬夜，就是不睡觉。如果您在熬夜看手机，你要说熬夜听什么东西，可能你闭目养神还好一点啊。但你又说熬夜看，然后你在黑灯瞎火的再看，那实际上黑灯瞎火的，它这个手机的光啊，它会灼伤你的黄斑的。它还有另外一个病呢，那个黄斑病变的问题呢、
1: 嗯、
0: 啊，那个也挺要命的。那个过去也是老年病，现在也变成也年轻化了啊，
2: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0: 啊, 对啊，是的。所以你熬夜的话，它就伤神经，
1: 嗯
0: 啊，熬夜你这个人就微微的有点发热啊，有的人熬夜就有点低烧，然后它就消耗你的元气
1: 哦
0: 啊，你多熬几回夜，昼夜颠倒的，嗯，人基本上你看着他就比同龄人要显老。
2: 所以大家就是无论是为了我们的眼睛、
0: 嗯、
2: 还是为了我们的精神状况、
0: 嗯、
2: 整个身体千万不要熬夜，
0: 嗯，熬夜不好，
2: 对、
0: 哦、
2: 归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嗯、
2: 它可能会加重你干眼的表现、
0: 嗯嗯、
2: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受影响哈。哎、
0: 嗯、
2: 如果是这一类、
0: 嗯、
2: 就叫做这个、
0: 嗯、
2: 肾精消耗的这种，我们中医用什么方法来帮他缓解一下干眼的表现、
0: 嗯嗯、他这个就可以吃枸杞子
2: 啊、
0: 哦、就刚才我们所说菊花配枸杞啊，这个枸杞子就是适合这种，尤其那黑枸杞，黑枸杞里头含花青素，
1: 嗯，
0: 不仅是有我们中医所说的滋养肾精的作用，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它还有花青素嘛，花青素对眼睛也好，那么可以用这些，还可以用那个像中成药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
1: 嗯、
0: 这都是属于地黄类的，滋补肝肾正阴养血明目的用药都可以。
2: 这个一般40岁以后的人了，
0: 嗯，对，
2: 很多就用得上。
0: 对, 对，有的人就说我现在好像也还好，也没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怕它往下发展啊、然后我又不想熬汤药，有时候就建议他，那不成您就用点这种中成药、
2: 哦、
0: 嗯，回去嗯吃点枸杞子，吃点黑芝麻啊，吃点什么女贞子、汉莲草这种何首乌、
2: 哦、
0: 啊，这样都是中医滋补肝肾的啊，包括还有核桃仁儿啊，这样又健脑、
1: 嗯、
0: 其实它也有益肾的作用，就跟现代营养学所说的每天吃几个干果一样啊，那种子类的，
2: 种子类
0: 啊，种子类他们认为有不饱和脂肪酸啊、
1: 嗯、
0: 我们中医认为种子类的种子嘛，它就能够补肾、
2: 啊、好，
0: 其实在这儿统一了啊。
2: 对、
0: 哦、
2: 再来看看、
0: 嗯、
2: 说这个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哈、
0: 嗯、
2: 精液生成就变少了、
0: 嗯、
2: 就不仅仅是老年人、
0: 嗯、
2: 我们现在说40岁之后就容易出现问题、
0: 嗯、
2: 说这类人呢、
0: 嗯、
2: 眼睛更容易缺水、
0: 嗯、
2: 然后说这一类干眼呢、
0: 嗯、
2: 可以通过叫生津来达到这个滋润的效果、
0: 嗯嗯、
2: 那中医咱们怎么帮着大家来生这个津、
0: 嗯嗯、他所说的生津就是让它产生的更多一点，就是它可能泪腺的功能啊还有分泌的这种能力啊都差一些，其实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肾虚的表现、
2: oh.
0: 啊，那么这部分人群呢，一个是用药我们去滋养它，它肝肾这个精血充沛了，它自然源源不绝的去产生这种濡养的精液也好啊，阴血它能够在这个肝经的经络中循环也好啊，它气血也能畅通也好，都能达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还有就是针灸按摩，
1: 嗯
0: 啊，针灸按摩通过局部的改善让它能够疏通，然后也通过远端的一些穴位啊促进它的这个经络的通畅，包括西医的睑板腺按摩，其实它也是按摩的一种啊、
1: 哦、
0: 局部按摩的一种啊，只不过西医它的解剖发展的很好，他研究发现了他的腺体在哪儿，
2: 睑板腺
0: 啊，对，然后他有管道不通畅啊，他通过一些这个细微的更精准的按摩，那其实道理一样。
2: 好的，那这些的话呢、
0: 嗯、
2: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这种穴位针刺还得让咱们专业医生来进行操作哈、
0: 嗯嗯嗯、
2: 大家如果您能够找到这些穴位的话、
0: 嗯、
2: 我们就用手来按摩，
0: 对，嗯，
2: 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
0: 嗯,
2: 嗯,
0: 嗯，
2: 然后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吧，像这个干眼症患者饮食上咱们有什么要注意的，您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食物吗？
0: 嗯 嗯，干眼的患者因为很多他实际上也有疲劳用眼的因素在，所以一般 我们会见。

0: 建议他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多吃一些富含胡萝卜素、叶黄素的水果，还有蓝莓，还有这个花青素、蓝莓素的这种水果，像蓝莓、像胡萝卜、像橙子等等。然后如果说是条件允许，也可以去买一些相应的天然的保健品更好啊，适度的补充，因为这部分人群他确实用盐过度。然后生活中呢，多喝水，一个是啊，注意保证水分啊。你津液不足，他有的病人他不只是眼睛干，他皮肤也干，他口也干，嗓子也干啊。你给他多比如说就像枸杞子泡水啊，菊花补茶，你督促他就是多喝水啊。你津液充分了，自然眼睛可能濡润也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少用盐啊，做做什么工作。半个小时以上40分钟以上呢闭目休息一下平时多做做眼睛，就来回的动一动
1: 旋转一下眼球。
0: 对，就是你每天醒来之后呢，然后先在床上呢做做眼保健操再起来，或者转转眼球呢再起来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有营养的物质，瘦肉啊、鸡蛋呀、牛奶啊，这些还是要吃不要吃垃圾食品。
1: 就是您的干眼只是眼睛表现出来的一个干的症状但是其实问题可能也出现在全身各处大家要多注意了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空气湿度4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我是阿成，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儿子，你在干嘛呢？
3: 我在看沙子和汽车谁更快。
2: 傻孩子，肯定是汽车快了。
3: 我是说我手中沙漏里的沙子和那边路口的车流，谁会更快通过？
2: 那还是汽车呀，沙漏口多窄呀，马路口可宽得很。
3: 哼，那可不一定，沙子可是排着队通过沙漏口的，可规矩了。你再看那些车，乱挤乱插的。还有玩手机的，那两辆还碰上了。看吧，我的沙漏已经走完了，那边路口的车还堵着呢。
4: 有序行车，提速生活。
5: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6: 寻宝护宝藏宝，
5: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6: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5: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6: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7: 有这么一本古书啊，叫《礼记》，哎，其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君子无故欲不去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没有重大的变故，所佩戴的这个玉，那是不能离开自己的身体的。可见啊，古人对于玉是多么样的看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对玉的爱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之一。著名的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有着多年的收藏玉器的经历，他所珍藏的玉器是怎么收藏的呢？大家好，欢迎。

0: 收听一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呀玉器收藏的话题。2016年的11月2日，主题叫做玉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古玉鉴赏交流研讨会，也随着名为古玉情怀的一次拍卖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了。王敬之啊和很多业内专家就出席了会议。那么针对国内在收藏鉴定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现状，与会者一致认为啊，存在分歧是客观现象，但是呢，您有问题嘛，它总有解决的办法，比如通过对话和交流啊，发现分歧啊，然后呢经过探究形成共识，就是一条啊有效的路径。那么在王敬之先生的收藏过程当中呢，也曾经有过和其他鉴赏家有分歧的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故事啊收录在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一书当中，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篇故事啊叫做《只恐振翅飞玉去》。
1: 这是一只很小的玉鹰，只有王敬之一截大拇指那么大，但是玉质、拙工和沁色都很美，它是白玉质，丁金水银沁。玉鹰两眼呈环形，炯炯有神，一只精巧的嘴巴上面还有一对小鼻孔，只可惜嘴巴断了一点点。它的头上长着一对与头部相称的大角，双翅完全对称，叼着一片片云头纹状的羽毛，羽毛及身上叼着细细的绒毛，两只脚爪呈环抱状放在腹下，在背部和两爪之间从上往下钻了一个穿心孔，如果穿上绳子，活脱脱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雄鹰。这只玉鹰是1998年农历大年初八在一个朋友处买的，有意识的买古玉，这是王敬之的第一次。在此之前，王敬之更喜欢白玉。这位朋友拿出好几块玉器让他看，并特别让王敬之看了看这只玉鹰的新老。王敬之看了看，以为是块老玉，可这朋友说好几个人都看了，都说是新玉。王敬之拿放大镜又在灯下仔细看了好一会儿，得出的结论还是老玉。这位朋友听了听，跟他说，你要喜欢卖给你吧。王敬之高高兴兴地付了钱，带着玉鹰回家了。一回到家，他就急不可耐地烧了一壶开水泡玉，只见玉鹰身上泛出一层白灰，特别是黑色的水银沁部位更是厚厚的一层白色粉末。这一晚呢，他是泡了擦，擦了泡，玉鹰也不断地出灰，差不多得泡了十来次，忙的是不亦乐乎。出灰是古玉的一个标志，玉器在土中年代久远，会因为土地中的环境温度影响，与它相邻的其他物质会渗入到玉器中去，并使玉器发生某种变化，这在古玉鉴识中被称之为沁变。玉器因为沁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色彩变化，古玉出土后如果人们不断地盘玩，它就会发生变化，这叫盘变。古人盘玉有五盘，有文盘，还有艺盘。这五盘呢，就是故请很多人用白布昼夜不停地摩擦，使之发热，吐出玉内的杂质。这样的盘法至少得两三年才能使玉变得通透。文盘呢，就是把玉挂在身上，用人的精气体温去养玉，使它变得通透，这样盘至少得十年。再说艺盘，艺盘呢，就是把玉佩戴在身上或者拿在手中，脑子里想着玉的种种美德与神奇， 跟这个玉产生心灵上的交流，使它逐渐的变得通透。这实际也是文盘，只是被古人加了些神秘的色彩而已。不过这些都是古代那些悠哉悠哉的闲人所做的事，现代人急功近利，表现在盘玉上也如此，用滚水煮，用开水泡，这是一种办法，目的是一样的，将古玉中的杂质给逼出来，逐渐恢复它原先的模样。如果盘工到家，古玉就会呈现宝石样光泽，被称之为脱胎，意味玉冬眠出土后羽化而登仙，这是盘完古玉的最高境界。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一说这只玉鹰，应该说这是一块十分开门的玉，玉是老玉，工是老工，整个玉有一种沧桑感。鹰的右翅边上及两翅的下部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而且比其他地方低陷下去这么一点，有萎缩的现象。它的左腹及尾部是丁金水银沁，这都是无法伪造的。王敬之估计前边那几位说他是新玉的人肯定没有用放大镜看，如果用十倍以上的放大镜仔细观看，是能看出这些古玉的特征。不过话也很难说，买玉靠缘分，鉴赏玉要靠悟性，就是这只玉鹰。王敬之后来佩戴着它让一些人看，告诉他们这是古玉，可这些人竟然研究了半天还一口咬定是新仿的。
0: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啊，这个玉啊，有着丰富的精神内容，象征着一种高贵、纯洁、友谊、吉祥等等，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信物。中国人佩玉啊，以求辟邪除凶，人们呢以玉为美、为荣、为贵，玉啊成为人们习俗生活的一部分。究其渊源呀，就是在于啊古人对玉的身世不可知的神秘认识上，都是几千年来啊对玉是神灵之物的宣传的一种认可。那么佩戴玉饰真的能够辟邪吗？这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咱们呀再来听武宗亮为您讲述的王敬之先生收藏古玉的故事，黑色的保护神，出自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
3: 有一位老兄啊，甚至还要对王敬之收藏玉器的热情浇浇冷水。其实啊，伪沁和真正的沁色只要仔细的分辨是不难区别的。有这么一回，一个朋友带着王敬之去拜访杭州的一位专家，他拿在手上粗粗这么一看，就说新的。王敬之拿出放大镜让他看玉中的沁痕，这位竟然挖苦他说，你要不要用40倍的显微镜看呢？并且向陪王敬之的朋友说，哼，看样子他家里也没有一块古玉。但奇怪的是，这位老兄有几位玩玉的朋友后来看到这个玉婴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绝对是古玉。王敬之告诉了他们这位老兄的意见，这些人也都感到难以理解。在那次拜访中，这位老兄还口出狂言，海峡两岸的两位著名古玉专家都被他骂了一通，骂北京的专家不懂材料，骂台湾的专家没有文化，连沁字都不懂。其实啊，这位台湾专家曾在一本书里对沁字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或许连这真正专家的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这只能证明他自己的狂妄和肤浅。王敬之后来也再没有见到过这位专家。有一段时间，王敬之感到很困惑，往往这个圈子里看好的东西，另外圈子里的人却一看即假，难道真是我们孤陋寡闻两眼昏花吗？后来王敬之干脆跳出杭州的圈子，专门去了一趟上海，请教上海的古玉收藏家。这些人大多同王敬之持同样的看法。关于这只玉婴的断代，一些鉴赏家最早的看到商代，最晚的也看到宋代，多数人是看到了汉代，王敬之也是看到了汉代。理由是，第一，从造型上看，玉婴翅膀的造型有汉代玉雕的特征，这是一种云头纹，在汉代的玉马、玉兽中都反复出现，特别是鹰身及鹰翅上的满布细毛，用极细小的短线驮出，这是汉代玉雕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第二，从沁色看，玉婴翅膀上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这是年代不太久远，不到三代，但也不是太近的标志，宋代形成不了成块。

0: 爱的水银沁。还有一点，这些人在台湾古玉鉴赏家徐正伦先生的《小古董赚大钱》一书中看到了一只鹰纹鸡，其纹饰和王敬之的玉鹰十分相像，徐先生也将这只玉鹰定为汉代。到了1999年的秋天，王敬之在上海沪港三联书店买书，在翻看傅中谟先生著作的《古玉精英》时，突然眼睛一亮，竟然发现书中有一只和他那只玉鹰极为相像的玉鹰，而且傅先生也将其定为汉代。这位傅先生是古玉鉴藏的权威专家，他的著作在全世界古玉鉴藏家中均被奉为圭臬。王敬之为自己能够收藏到与傅先生一样的玉鹰而感到骄傲万分。1998年3月18号的上午，王敬之作为嘉宾在杭州广播电台介绍了玉器的鉴识和收藏，其中他特别讲了历史上古玉护身的种种传说。没想到当天他自己也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就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敬之应一个朋友之约去他府上看瓷器，他骑着助动车在大观路上，好像进入了一种睡眠的状态，迷迷糊糊地感到两边原先的围墙都变成了商店，在十字路口还有许多从未见过的建筑。突然间，王敬之感到左眼被什么碰了一下，他就栽倒了。清醒过来后啊，看见自己的车已经熄火倒地，车上的工具箱也摔碎在几米以外，摸了摸自己的眼镜还戴在脸上，左脸发际处有点疼，用手绢轻轻展了展，毛细血管还在渗血。再看看手，两只手背轻微的擦伤，没有伤筋断骨，这腿脚也没有受伤。当时啊，王敬之已经觉得有点晕头转向了，他站在那儿愣了半天，才想起这地方是大观桥。他呀，正摔在防护栏和桥墩中间，如果稍微偏那么一点儿，王敬之就完了。当王敬之完全回过神之后，他把车子发动起来，车的龙头歪了，只好推着回家。到家之后，他妻子一看，当时是大惊失色，让王敬之去医院挂了急诊，配了药。但是王敬之觉得自己除了破点皮儿，其他一切都好。一个星期以后，王敬之去修车，这个修车店里的人看到他这车全都大惊小怪。怎么呢？这个车的前叉已经弯得一塌糊涂，报废了，可这车子的面板却完好无损。这些人问王敬之，其他人的车前叉这样，这车子肯定得报废呀。实际上王敬之也感到奇怪，车前叉那么粗的铁都撞弯了，车后的工具箱也碎了，而在两者之间的自己怎么只受了一点轻伤呢？想着想着，王敬之明白了，因为自己身上啊佩戴了一块古玉，是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是这块宝玉使自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王敬之想，自己有一个朋友也是搞收藏的，他在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竟然摔断了手臂，而自己在快速行驶的助动车上摔下来，居然只受了点皮伤，难道说这不是古玉护身吗？王敬之这块古玉是在杭州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买的，一讲到玉还得说缘分，得到这块玉也是缘分所致。因为这块玉他前后看了3次都没买， 卖主呢也没有卖掉。到了第四次，王静之带了一个朋友去，而且还带了电筒，在电筒的照耀下，他让这朋友看。这位朋友看完说呀，不透光，并认为这块玉不值卖主说的那么多钱。王静之向卖主介绍说，他这朋友啊是一位专家。卖主一听啊，立马主动降价。于是王静之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把这玉给买下来了。其实黑色的玉如果透光，那是墨玉，而不透光则是沁色，一种古玉中很少见的沁色，叫水银沁，又叫黑漆骨。
1: 这故事没有说完啊，那么王静之先生身上的这块黑玉到底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十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3: 妈妈，我这手被虫子给咬了。
4: 哟，怎么回事啊？
2: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4: 妈给挠挠啊。
2: 它是你的天使。
5: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2: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欢迎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世界球王贝利还在小的时候就显示出了不凡的足球天赋，但小时候的贝利有个坏习惯，爱抽烟。某天下午，小贝利和伙伴们踢完球以后，又学着大人的样子抽起了烟。他得意地深吸着烟卷，然后满脸陶醉地慢慢抬起头，向上吐出一缕缕淡淡的烟雾。刚才一番激烈运动后的疲劳似乎在顷刻间都烟消云散了。不巧的是，贝利的父亲正好打那儿经过，看到了这一切。晚上，父亲把贝利叫到一边，问他，你今天是不是抽烟了？贝利犹豫了一下，还是如实回答了。他低头等待父亲的责骂。出乎意料的是，父亲并没有训斥贝利，而是非常平静地告诉他，孩子，你在足球方面有几分天才，也许将来能有点出息，可你现在竟然抽烟了。要知道，抽烟对身体的危害是很大的，它会让你在比赛中发挥不出应有的水平。顿了一顿，父亲接着说，作为父亲，我有责任制止你的不良行为，但是最终决定的还是你自己。说完，父亲竟从口袋里掏出一叠钞票递给贝利，如果你不愿意做一个有出息的运动员，那这钱就做你抽烟的费用吧。说完，父亲转身走了。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小贝利猛然醒悟了，他抓起桌上的钞票，迅速追上父亲，把钱还给了他，并坚决向父亲保证，爸爸，我再也不抽烟了，我要成为一个有出息的运动员。从那以后，贝利真的不再抽烟了。再后来，经过多年的刻苦训练，贝利成为了一代球王。没有斥责和打骂，让贝利改正陋习的是父亲的尊重和期望。和孩子一起再看球赛也是一场教育盛宴。在看球赛的时候，球迷可以明显的感觉不同国家的独特风情。热情如火的桑巴军团巴西，骄傲浪漫的古卢雄鸡法国，严谨细致的日耳曼战车德国等等多支球队，对于孩子而言无疑是一个认知世界的好机会。比赛期间，大可根据孩子的兴趣，对参赛国的特色、风土人情、地理气候等等专业知识进行讲解，还可以通过网络将这些国家的图片或视频直观展现给孩子，触发他们更积极地探索这个世界，去认识世界的多元与广博。有了对外面的憧憬，可以更好地促进孩子读书的动力。

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所有走到最后的团队无一例外是全体成员通力合作的结果。巴西有内马尔，葡萄牙有 C 罗，阿根廷有梅西，但德国拥有一支球队，这句话成为有一场比赛落幕时的一句经典。从单个的球员来看，德国队并不是最强的，但他们全队拧成一股绳，最终拥抱成功，顺利夺冠。对孩子而言，无论是在未来的工作还是自主创业，都离不开团队的支持。在观赛期间，不妨鼓励孩子说出自己的看法，分析赛事成败的因素，让孩子感受这种大家一同拼搏的感觉，感受为了喜爱的事物努力追求的感觉，感受足球带来的强烈的凝聚人心的力量。从小让孩子养成团队协作的习惯，对孩子一生来说是一个宝贵的财富。努力坚持是一种很宝贵的性格，在足球赛的舞台上，我们一次次见证有努力创造的奇迹。世界杯这个多国参与、全球十几亿人观看的盛事，最后绝大多数人都是要失败的。且不说多支球队只能产生一个赢家，多国的球迷只有一国的球迷可以笑到最后。我们平时喜爱的球队岂不是输多胜少？比赛中，不管是双方球员、教练，还是球迷观众，都一边庆祝胜利，一边学会了接受失败。甚至于有些球赛，我们关于他的记忆是由败者决定的。罚丢点球的巴乔，这个画面是世界杯历史上经典的画面之一，忧郁的王子巴乔永远留在人心中。而在一年后的联赛，巴乔又站在了罚球线上，克服了自己罚丢点球的心理阴影。失败是比赛的一部分，失败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勇于面对，才能把失败变为以后的胜利。只有学会接受，直面意想不到的挫折，才有可能在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成为比失败前更强大的勇士。未来孩子们总会遇到各种失败，这时候就需要勇敢地接受失败，在舔舐了伤口后勇于前行。每一份失败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人生的以后都会受益匪浅。世界杯比赛好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便是那些在第一场比赛就开始兴奋及进入了状态，或者在预选赛打得非常出色的队伍，通常会止步于16强外。在孩子的教育中，经常会听到父母老师们唠叨孩子何时才能开窍呀，好像总是处在懵懂之中，对学习和考试还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我们不难发现，那些从幼儿园就是好好学生，用功读书，死记硬背，往往到了初三高一就没有了后劲儿。我记得我在小学时，班里有一个班级委员读书好得不行，考第四就会哭，可是一上中学分数一落千丈。原来他妈妈是会计，小学时还能辅导他，总是会要求他提前学高年级的课本，但到了初中，学的要求远非提前预习就能够解决了。所以家长和教师需要对孩子的读书水平能力有正确的评估，要看孩子的潜力，要给他们学的兴趣和日常扎实的知识基础，乃至丰富的视野。正如世界杯强队，他们有深厚的功底，一旦勃发势不可挡。那些过早依靠死记硬背和延长时间读书的孩子，真有可能被耗尽。

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规则是体育比赛的核心，破坏规则往往得不偿失。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也十分重要。通常从孩子三岁起，家长就可以和孩子一起订立规则，并且在订立以后遵守原则，通过严格执行规则帮助孩子养成一个个好习惯。在执行规则时，家长一定要言传身教，为孩子树立榜样，并且和学校的教育方式保持一致，为孩子提供具有一贯性和一致性的规则场景，从而引导孩子逐步养成良好的习惯。因此，家长和老师应重视方式和环境的引导作用，把对孩子的规则融入到游戏当中，用更有趣儿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带给孩子。有规则就有判罚，和裁判一样，家长和老师们在孩子的教育中扮演着判罚他们的尝试正确与否的角色。孩子们做的每一件事儿都需要一个判罚的尺度，做对了就要鼓励，做错了就需要告诫或惩罚。而家长教师们要做的就是要抓住这个尺度，在合适的时刻做出合适的判罚，奖罚分明，既可鞭打玩腻，又可以树立正气，让孩子觉得有规可循，有德可依。通常而言，管教孩子避免他们出现行为偏差有三道基本防线：父母、学校和司法。但在当代社会，由于流动留守等原因，一些家长监护未成年子女的功能在弱化。如果学校这一道防线也不夯实，那就只能期待司法。但刑事处罚和行政处罚去对付熊孩子，无意引咎之客。所以，不但家长要强化监护责任，另一方面则是强化学校管教功能，让教师有权威，能对孩子采取必要的约束和惩戒手段。一支球队哪怕天赋异禀，哪怕吃苦耐劳，没有教练正确的战术引导，最终的结果也只能是黯然出局。对孩子来说，家长和教师就是这个教练，根据孩子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因材施教。就像一个好的教练会发现球队中每个人的能力所适应的位置，把所有的有利因素综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让球队竞争力处在最佳的状态上。此外，家长老师们还要根据孩子的性格特点开发出适合他们的教育方法，授之以渔，让孩子在学的过程中不断地总结出自己的心得，久而久之就会发掘出他们独特的读书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家长和教练一样，绝对不能死板，应该多给孩子一些自由发挥的空间，让学生明确目标，目标明确了才能学得主动，在生活中多营造一种民主和谐的氛围，如此才能全面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归赛场，和家人朋友一起看自己喜欢的球队驰骋赛场，在电视机前狂欢呐喊吧。

生活的周围，我们总会看见有个别家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极为紧张，甚至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那这种紧张的亲子关系状况是由哪些错误的家庭教育造成的呢？如果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的，即家长和孩子之间人格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体谅、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学会无条件的爱孩子，学会感恩，家长与孩子相互信任，在这种良性的亲子关系状态下，不用怎么教育，孩子会遥遥领先。反过来，如果关系是扭曲的，家长居高临下批评孩子，不问孩子感受，孩子有心里话也不给家长说，家长与孩子之间相互抵

0: 触，相互敌视，相互不信任。在这种关系状态下，家长做什么都没有用，而且越努力教育孩子，孩子出毛病的几率越高。亲子间由于矛盾的潜伏和累积，更有甚者，亲子间会出现激化和对立的局面。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我们总会看见有个别家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极为紧张，甚至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相当多的父母和子女的对话内容非常单调贫乏，很多孩子和父母之间感到无话可说，无可交流。由于话不投机，青少年与父母之间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情感障碍和理解不足。其实生活本身是丰富多彩的，生活琐事儿、自然奇闻、科学知识、伦理道德、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以及和孩子年龄相符合的性知识，都应该成为父母和子女对话的内容。作为正处于成长中的孩子来说，他们所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由于许多家长缺乏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知识，再加上他们的文化素质水平有限，同时随着工作节奏的不断加快，竞争压力的日益增大，许多家长不得不将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致使他们无暇顾及，甚至忽视对孩子，尤其是处于青春期孩子的教育和指导，这已成为目前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现象。两代人由于生活背景的和生活经历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很多父母和孩子之间无话说，交流沟通出现了障碍。相对于子女而言，父母占有年龄、经济、生活经验等方面绝对优势的资源，而处于中心主控的地位，子女却处于边缘被动的地位，形成不对等的两极。这样，在片面追求升学等功利性动机的驱使下，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不断地将自己的意志深化发展。他们通常居高临下，以自己的方式来审视孩子的境况，以自己的蓝图来规划设计孩子的生活，强制性地输出自己的指令，无视或忽视子女的现实需求和发展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夫妇双方都参加劳动来维持生计，深深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和困苦，抱有自己怎么苦也不能苦孩子的朴素思想，结果便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满足孩子的需求。这样不讲方式的过于溺爱孩子，将使孩子缺乏责任感和感恩的心。父母的巨大付出与子女的不知回报对照，也会使亲子间的关系严重失衡。家庭教育中最关键的问题不仅是沟通问题，还有爱、鼓励、表扬都需要，但我们要跳出来看到本质，家庭教育的最大关键就是关系，亲子关系。好了，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多云，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日新又新，我赋予重生的尊严，不尽交融，我洞悉苏醒的意义，传唱万古，我润泽天地悠悠。现在我又成为你的使者，携手万邦，共赴星辰大海。
3: 当你在不停地忙碌，是他让你每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是他让你每天能体验更多生活的乐趣，是他让你的每一个梦想成为可能。安全生产，一切开始的基准线。
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4: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麋鹿，分享一个咱家的大喜讯。今年我们家族增加了60名新成员，现在300多个小伙伴正在洞庭湖边自由奔跑。
6: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7: 保护生态，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8: 你好，
9: 你好 ，How's
10: it going？
2: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说到不同的菜系哈，想问问肖老师，这个菜系是怎么形成的？很多朋友觉得，那中国有这么多省，是不是一个省就能形成一个菜系呢？
12: 严格的说啊，不是这样。如果你广义的讲，菜系的形成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在行政区划，它应该包括很多，包括地理的因素，就是它的那个位置，还有它的自然条件，
11: 气候，
12: 哎，气候，还有就是什么呢？不仅是自然条件，包括比如山、海、平原啊这些，因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物产，
11: 嗯，
12: 还有一个经济发达程度，还有一个政治因素，是吧？当然还有其他，比如交通。还有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些一共得有这么10几个因素，我觉得啊，
11: 嗯，
12: 才支撑起一个菜系来。所以如果从狭义上讲，那么你可以说我一个省就一个省的这个菜，但是如果菜系，某省菜和某个菜系，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您比如说西北，咱们就叫一个菜系，那西北挺大的。你严格的来讲，什么这个陕西、甘肃、宁夏，这些都是属于西北。
11: 嗯，
12: 哎，可是你看吧，西北菜系在那几个省还真就差不太多。
11: 没说有个甘肃菜系。
12: 哎，你当然，你用狭义上讲，我甘肃菜，
11: 嗯，
12: 行不行？行，甚至我叫兰州菜都行。 但如果叫菜系，它是一个广义的东西，要求应该更多了。
11: 它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了。
12: 对，我想呢，在刚才咱们说的若干因素里边，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它的自然条件和它的经济发展程度。
11: 嗯，
12: 自然条件就决定了它有哪些原料，是吧？因为过去交通不是很方便，一般都是地产地销。是吧，我在哪儿生产当地的这个用当地的原料，特别是有些鲜活的东西，长途运输很不现实。所以说呢，如果当地有这个东西，那么它菜系里边它就采用这个东西。
11: 嗯，
12: 如果没有这东西，如单纯要从外省来运的话，它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大范围推广。
11: 对，就像川菜中我们就说过张茶鸭，这个樟树就是他们那儿产的，
12: 对，
11: 他们那儿有的，
12: 很方便，你
11: 唾手可得。
12: 是，
11: 嗯，
12: 所以咱们回过头来还说一下这个粤菜。
11: 对，
12: 那么粤菜的形成就最很鲜明的体现出了刚才咱们说菜系形成的这个特点，是吧？首先咱们说粤呢，应该就是现在广东，甚至从历史上来讲，还包括广西，甚至往上还包括湖南那一部分，也包括福建那一部分，它这范围很广。现在呢，讲的就是广东省了，是吧？实际上就应该说啊，凡是通粤语、广东话啊，能听得懂或者在讲粤语的这些地区，都应该归入到啊这粤语文化这个地区。粤语文化，那么其中它的饮食文化应该说是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东西传承下来可能没有了，但是呢，它这个饮食，它是家家户户每天都在不断的传承复制的，
11: 不停的重复，不停的传承哈。
12: 是，
11: 嗯，
12: 咱们说粤菜为什么那么丰富，那原料那么丰富，就是因为啊，它可选的东西太多了，
11: 嗯，
12: 以至于它不仅吃猪肉，它回过头来，它还我吃这猪蹄儿，
11: 嗯，
12: 是吧？北方呢，因为猪很少，那么猪蹄儿呢，哎，它更倾向于吃猪肉，好容易吃一回肉，谁买猪蹄儿去啊？
11: 嗯，
12: 是吧？我又发我这半斤肉片，都买肉去了，没人说您给我来俩猪蹄儿得了。但是广州呢，吃肉很方便了，他进一步他就想，哎呦，我能不能吃猪蹄儿？
11: 吃点情趣的东西。
12: 哎、对，能不能吃鸡爪子？在粤菜里边，相反，它成了一个名菜了。
11: 哦，
12: 这就是粤菜，我觉得啊，形成的一个因素。刚才咱们说了，自然条件，也就是物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再有呢，那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当然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就比较好了，是吧？所以你看那一带珠三角那一带，嗯，包括咱们说广州啊、潮州啊、顺德呀、中山呐、这些，它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小分菜系。特别是顺德是有名的粤菜厨师之乡啊，像顺德、大良这些地方走向全国，粤菜走向全国呀，很多厨师都是顺德那地方的厨师。顺德地方我去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顺德不仅有当地的菜，嗯，还有兰州拉面。你看，还有一些这个麻辣小龙虾，就这些，当然这都不是当地人开的，这都是外来人开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就是顺德这地方，即使是粤菜之乡，那么它也能够兼容并蓄，吸收一些外来的饮食文化。
11: 嗯，
12: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菜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它要吸收一些外来文化，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要有交通方面这些。交通方面就有外来人，外来人应该是构成饭馆食客的绝大，这些人根据一个统计，大概占到就餐人数的60%-70%、
11: 嗯、
12: 晚上甚至占到70%-80%。
11: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市人群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原因，
12: 对，
11: 可能很多人选择在外就餐了。
12: 对，
11: 嗯，
12: 那么你看咱还回到这个粤菜这方面来，咱说了说粤菜啊，它形成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因素，还有交通的因素，这些总体来都构成粤菜的一个特点。那么粤菜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菜系很少或者不具备的，就是什么呢？它吸收外国文化，
11: 嗯，
12: 就外来文化中包括中国本地还本国和有些外国的。从这个鸦片战争之前，咱们就知道，广州已经跟外国啊有很广泛的、很密切的接触。啊，你像广州那地方萨木兰十三行就是洋行，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那合资的或者外资的企业在那儿的办事处。 他们这些外国人来，包括一些水手，包括一些商人和其他的人来，他带来一些外国的一些饮食，包括外来的食材和外来的烹调方法，西餐的烹调方法。举个例子来说，番茄，你看这个词儿就是粤语，广东人吃西红柿是什么？200年前就吃了，是吧？18几年他就有这个概念，他叫番茄，是吧？你听这名字，番就是外国的意思啊，他管外国人叫番楼，番要说贬义的叫鬼楼，叫鬼佬，番佬就是外国人，他管这很多菜不是本地产的都称为番。那么咱就看出他的一些原料的特点啊，包括番茄，包括奶油啊，包括这个一些柠檬，就这些调味品菜品介入，也是粤菜一个重要特点。所以粤菜和其他中原菜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食材，就是原料的变化。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来，干杯！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至味，寻味正在继续。
1: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这一次我们聊到的是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哈，清蒸石斑鱼。
2: 哎，说这清蒸石斑鱼啊，咱们首先说说清蒸这种方式，它的特点是什么？清蒸，你说说什么叫清蒸？你或者说你以前怎么做这清蒸菜？
1: 说清蒸就是相对于干烧啊、红烧啊，它是一种相对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对于食材的要求可能比较高。这个鱼应该是非常新鲜的，因为如果不新鲜的话，清蒸之后您一口就尝出来了。
2: 首先它是蒸，清蒸的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不搁其他的东西啊，就像咱们说清炒这个虾仁儿，就不配乱七八糟的一些配菜。是吧，最多搁几个豌豆。那么清蒸这道菜就像你说的，它的原料的鲜活要求是非常高的。过去京菜鲁菜没有清蒸鱼这一说，其重要原因就没有适合做清蒸的鱼。你比如说经常吃的鲤鱼，这鲤鱼这东西啊，它只能做什么干烧啊、红烧啊、糖醋。为什么呢？它有一股土腥味儿。这种鱼你要清蒸，第一你蒸不透，第二你蒸时间长了蒸老了，而且出来它带一股土腥味儿。所以你看啊，过去鲤鱼做法它都不整条的做，它做成什么都是鱼段儿，糖醋瓦块、红烧瓦块，实际上鱼切成一段一段的。一个是这样更便于入味，加工也方便，再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低。什么时候才蒸一鱼你知道？这鱼臭了才蒸的。
1: 啊，这臭了还蒸啊？
2: 你看过去这胖头鱼因为保存不好啊，它没有那么好的这个冷冻条件，就最多弄几块冰的，然后呢一段时间就变质了，咱们最多呢半天一天你还能行，时间稍一长一隔宿就变质了，变质有就臭着鱼大幅降价，它也有不能扔了，扔了怎么样，那就损失啊，它就便宜，穷人把这买走，拿一张荷叶垫上，搁笼屉上蒸，一蒸就得讲究蒸半天，给这臭气全蒸出去。这你看老舍的这个书里边，这四世同堂还有其他的书里边就讲到这蒸这臭大头鱼。这就不是清蒸了，简直就是说废物利用了，是吧？那么广州是这样的，绝对的不吃了，是吧？他这个广州这蒸这鱼啊，它有它的特点，它要保持这鱼的鲜嫩到什么程度呢？叫还带着点血劲儿。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在介绍这石斑鱼之前，先说如果人石斑鱼太贵，您到粤菜馆您来清蒸是吧，咱们叫这个他们叫碗鱼，是那字儿要正音你应该念管是吧，或者是叫草鱼，你甭管叫什么，你清蒸什么鱼。那么如果你上来这鱼什么样是火候合适呢？哎，第一你从外边看不能皮裂了，蒸裂了这是什么？火大了。那什么时候呢？就说这蒸的不熟呢，你得蒸到里边不带血劲儿了。哎，可是你广州人就不行。那我碰见过有一次吃饭，这个两个广州人就跟那个餐馆就理论这个事儿，说这个蒸老了，什么说是我这一点没老，你看皮也没裂。他说你光看皮不行，里边都不带血了。你看这就代表什么呢？他们的那个吃的这个标准和咱们北方人不一样，它不是蒸熟了，它是不生。你看这生和熟这之间距离，
1: 断生即可。
2: 对，断生即可，甚至半生即可。
1: 哦，
2: 有的人他吃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你筷子都夹不下来，他还拿一个叉子或者拿一个餐刀往下片，拿叉子往下扒，他就要这个，要这效果。哎，他就是说我断生甚至半生，我要这效果。那么这就是如果咱们到粤菜馆，你一定要跟他说我这个鱼蒸到什么程度，否则可能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你是喜欢吃断生的，那么你没跟他说明，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的，或者说我想吃蒸熟的，蒸熟就得到七成以上了，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或者是断生的。这个鱼有一特点，一旦下了出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回锅再蒸了，再蒸那绝对这鱼就肉就蒸柴了。所以说啊， 这个咱们吃蒸粤菜的清蒸鱼要掌握一个火候。知道这些基本知识，回过头咱们就说这个粤菜的清蒸石斑鱼有什么特点。清蒸石斑鱼啊，除了它有清蒸鱼的特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石斑鱼。石斑鱼咱们知道是一种深海鱼，是吧？它比较名贵了，它特点就是肉比较细嫩，它本身体型也比较薄，是吧？你看外形的未必多好看，但是肉质啊鲜美细嫩，而且呢没有什么小猛刺儿，更适合啊，比如说老人的儿童啊，或者是商务啊公务宴请，是吧？你不能请人吃鱼，最后一边吃一边说啊，不是给嗓子扎了，现在上医院挂急诊去。所以呢咱们知道这个石斑鱼啊，它最好处就是这样，刚才咱说的。具体的这个过程啊，蒸这鱼怎么弄咱们就不细说。如果您有兴趣，您可以找本菜谱看看，是吧？然后自个儿先找别的鱼试一试。如果是吧，这个有这个一定的基础了，您再用一个好鱼。刚才咱说了啊，石斑鱼啊小细猛刺儿不多，但并不等于没刺儿啊。别您一说哎呦没刺儿我就那么吃，那也得注意，也得先是吧把这个不同部位，你比如鱼腹部肯定没刺儿，那么尾部可能相对来说啊也有点小刺儿，咱们也要注意，是吧？那么清蒸石斑鱼啊，它也是作为一道宴会的主菜可以上。你看这个粤菜啊和咱们这个吃别的席不太一样。过去呢咱们吃席鱼是后上，讲究有鱼，是吧？但是这个粤菜它和别的菜系不一样的，它鱼要先上，它讲究是得鲜嫩，就是你还没有吃别的什么菜之前，嘴里还比较素，也就是说你对味道的辨别欣赏能力还比较强的时候，你先吃这鱼。你别回头等的好家伙什么都吃一溜够了，最后你也吃不出这好味来了。特别像石斑这种啊，这种鱼比如像石斑的胭脂雕啊，这些啊就比较名贵的鱼，一般的来说都要先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您到餐馆去，您先点以后让他马上先下单先做，绝对会吃半截的鱼上来了，是吧？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对欣赏这个鱼的细嫩就有一定的这个缺憾了，是吧？
1: 那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清蒸这种方式对于食材的营养保留是最好的。
2: 对，
1: 那我们家庭蒸鱼的时候可能不会选石斑，但是也会选其他的鱼的品类，我们可不可以从粤菜中借鉴一些窍门呢？
2: 可以，最我觉得最适合家庭做的就是鲈鱼。你把鲈鱼收拾好了，然后呢咱们介绍一个又简单又实用而且味道很好的这蒸的方法。你看现在一般的蒸这鱼啊，就直接把鱼是吧，比如用料酒或者盐擦一遍，然后呢就上屉蒸，码上一些调料。我蒸这清蒸鱼啊跟人略有不同，就是我在你上屉蒸之前，我先用热油呲一下这鱼身。一般的呢它是为了要这个鱼啊我很嫩，就是直接蒸完了嫩。可是这有时候有一个特点，这肉啊它散，而且呢它有弄不好它带点腥味。
1: 对。
2: 如果说您不太计较这个嫩，我就要吃这味儿，那么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给鱼给收拾好了以后，弄一块那个纸巾或者拿抹布攥着这鱼尾巴，把这鱼倒着大头朝下搁这油锅上头。油烧到六七成热，就是一百多度啊，一百四五十度这样的时候，然后拿勺，就是炒菜那勺，弄起半勺油，从这个鱼中间往下淋，一点点淋，别一下哗一下就容易炸，先别淋的尾巴，您手拿

0: 这点先别弄，先淋淋那个鱼身，包括鱼头。这时候呢，它有呲呲啊呲呲啊，有轻微的声，有一股香味儿啊，油香跟那鱼的那个香味儿出来。弄差不多了之后，是吧？您再换个头，包着这鱼头，把这鱼尾巴照方抓药，或者简单点儿，您就搁这个油锅里头让它过一下，
1: 嗯，
0: 过一下就滴溜出来。这时候您注意啊，不要让它变色儿。咱们就是简单的一淋而过，不是说要给它炸熟，就是淋一下，带着这个油您控一会儿，控一会儿之后给它放到那个盘子里边，哎，再搁上调料。注意蒸的时候啊，您要想让它底下好吃，拿两只筷子给底下架起来，哎，然后那个淋上汁儿蒸。你别晚说清蒸啊，并不是这个什么调料都没有上里干蒸，也有调料，是吧？您要是简单一点，外边买叫豉汁，
1: 嗯
0: 啊，或者说
1: 蒸鱼豉油，
0: 哎，蒸鱼豉油就这类东西，嗯，您就是来给它淋上一点儿，淋上一点儿之后，哎，这个马上上面马上啊，这葱啊，这姜啊，如果您要是有的呢，我喜欢吃这蒜呢，您可以把这蒜蓉炒完了以后，给它覆盖在鱼身上，
1: 嗯，
0: 不要太厚，然后呢就是上屉去蒸，蒸呢一般的来说，根据您这个首先头一个啊，这气儿不足，您先别烧开了锅了，顶上气儿了，您再把这个鱼放上去。您选这鱼的时候不要选太大的，因为家里锅没有那么大。同时呢，您这鱼呢，也不要给它那个刚才咱说了过度的加工，
1: 嗯
0: 啊，就包括一开始用酒啊，用盐揉搓啊，还有后来淋油啊，就是比较轻微的加工，保持它的鲜嫩程度，上屉蒸。哎，蒸完了之后，咱们说了这个火候比较适合的就是什么呢？用筷子一扎扎进去了啊，或者您家里吃不太强调样的话，您就稍微的给它拿勺给它扒开一下，看看里边能不能扒动，能扒动就齐了，扒不动证明鱼和那个肉和骨还连着没分离呢，稍微一扒能动了，好，停火，然后再稍微焖一焖，焖一焖别马上就让它出来，让那鱼肉它缓一缓。有一个逐渐温度下降这么一过程，
1: 嗯，
0: 哎，就防止啊，你比如说鱼挺热的，然后你冬天比如吃了一掀盖马上拿出来，这样温度的剧烈的这变化就造成它表面的硬化，
1: 嗯，
0: 您吃的时候，您如果在锅里吃的挺嫩的，你拿出来老了，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变化的太快，所以这都两个诀窍，第一个拿热油刺一下，
1: 嗯，
0: 第二个您拿开锅这个关火之后，您再焖一下，别马上拿出来。
1: 这是家做清蒸鱼的小窍门。
0: 对，然后吃之前您再还得弄一遍热油。
1: 哎，
0: 就是用油搁上那个葱丝儿，搁上姜丝儿，喜欢吃辣的搁两三节小短小小辣椒，然后那一边锅油一热了，奔着鱼身上擦一浇，哎，
1: 起火
0: 就起火
1: 啊。这是家庭自制清蒸鱼的窍门啊。
0: 对，
1: 之前您没听肖老师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淋油的这个环节，
0: 是
1: 您起锅的时候可能也略微快了点，下次您做清蒸鱼的时候注意这两个小窍门，您看看口感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一些讲究，一些文化，同时呢还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清蒸石斑鱼。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1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在都市的红尘滚滚中，日复一日的奔波时，我们会突发奇想，如果回到远古，回到祖先生活的年代，每天会做什么？眼前没有高楼，掌中没有手机，身边没有车水马龙，应该安静到能听见万物的私语吧。旷野一望无际，草木野蛮生长，人很少。除了为食物操心，我们有大把时间会想很多的事，很多不明白的事，一切都像是谜。山水鸟兽鱼虫，没有一样是简单的。人之初，对身处的世界充满好奇，这好奇如同现代人遐想宇宙。我们总会发现自己与未知迎头撞上，这时我们习惯抬头仰望无比美丽又无比深奥的星空，那里可能藏着所有的谜底。那时最向往的地方就是天上，天高不可及，云层上面还有云层，再往上会是什么呢？在对天空的长久凝视中，人能感受到精神的飞升。天永恒不朽，但难以接近，吸引着我们又压迫着我们。于是有人开始幻想，或许会有一条路能一直通到天上去。那些看起来耸入云霄的山峰，还有似乎可以无限向上生长的大树，最接近想象中的天梯。在先秦典籍《山海经》中，就记录了能通天的高山和巨木。那么也应该有人曾一次次攀爬到高处，想离天更近，离自己试图寻找的答案更近。如果上到九霄云外，就能将天地尽收眼底。天圆如张盖，无边无际笼罩着大地，地方如棋局，山川连绵延伸到天边。有观点认为，中国人对天圆地方的认知约在第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产生，并逐渐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宇宙观。古人将这种对天地最直观的感受放进了更古早的神话里。天空的意志会落到大地上，天上四季轮转，大地就回应冷暖交替，花草树木会跟着盛衰枯荣，飞禽走兽的数量会此消彼长。每个生命的背后似乎都有来自天上的庇护或者惩罚。天地博大，万物奇妙，人只是生存于其间的一份子。支配万物的神秘力量就隐藏在至高无上的地方，人看不见的地方。他们或许是有形的，但不是日常可见的人或兽的模样，并且不轻易显露面目。他们可能分别掌控着不同的领域，有各自的地盘和迥异的性格。他们俯瞰世间，翻云覆雨，人可以感知他们的存在，却难以接近，因为他们是神。
天上的神是地上的人用想象力构建的，却广泛而持久地参与了人的成长。早期的中国人深信自己生活在众神环绕之中，神在创世之后建立起了宇宙的秩序，并掌管着每一座山、每一片海。山与海规定了人的生存边界，那也是我们与天和神的相逢之处。这是夏日里经常会听到的雷鸣。今天我们知道，雷声来自天空中两朵云的碰撞，它们因带有正负两种不同的电荷而产生了放电现象，导致大气升温并迅速膨胀，从而发出巨大的声响。但处在幼年时期的人类对此一无所知。打雷像是来自上天的震怒，闪电如同神的愤怒，撕裂天幕。神的存在往往和一场暴雨、一片乌云、一阵狂风密不可分，也和人类强烈的情绪密不可分。恐惧、悲伤、透彻心扉的爱或者痛，可能在远古的某一个夏天，某一次电闪雷鸣后，一个同伴倒下了，再没有醒来。究竟是什么带走了他？是谁躲在云层里一次次发出怒吼？没有人知道。无解的疑惑和无名的恐慌都需要化解。中国人想象了一个神，雷神。雷神最早出现于《山海经》，历代典籍也多有记载。宋朝的《太平御览》中这样表述：雷于天地为长子。在神话中，这位长子身形魁梧，同时脾气暴躁，但或许是人的某些行为激怒了他，所以小心地和雷神沟通，承诺示好，并请他息怒，他就不会无缘无故夺去人的性命。就这样，人将种种未知都托付给了神。完全可以推测，除了自然界，我们的祖先对自身同样感到费解。早期人类的生命历程短暂而艰辛，在偶然诞生和努力存活下来后，他们体验到了生的欢愉。然而危险无处不在，苦痛猝不及防，人活得很不容易。疾病、受伤、衰老、死亡和离别，人的一生在巨大的不确定和不可控中匆匆流逝，不有抗辩。是什么在主宰这无常的悲喜？今天我们依然无法回答。在远古那些茫然无助的时刻，或许会有这样的答案浮现：掌管生老病死的是时间之神，他为我们安排生命的篇章，他的慈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有了神，人就有了敬畏并可以祈求的对象，我们不再绝望。史前史是一团无人知晓的迷雾，我们此刻正在复述的神话，可能就连接着几千年前的某个夜晚、某一位祖先。那些篝火旁的夜晚总是洋溢着温暖和抚慰的情绪，故事就在窜动的火苗中诞生了。先祖们用故事交换好奇心，口口相传并代代相传。可以猜想，篝火旁的许多故事里都有神。白天的历险和创伤在夜晚的倾诉中获得平复，
而每一次脱险和收获都可能是祈祷神助的结果，这让他们的生活有了方向感，也使得造神成为历史事件之一，被记载和传播。神话总是被历代不断改写，但又似乎保持着一种稳定的共性，那就是解决人类的无助与欲望。无论过去多久，人的天性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与其他生物不同，人会不停地追问意义，意义将人从世俗的困境中解救出来，而每一次造神都寄托了某种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意义。世界上最早的神大都来自天空，高高在上的天与人艰苦卑微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更重要的是，天上井然有序，因此一些属于天空的自然现象最早被赋予了神性。首先就是太阳和月亮，它们是最容易被观察到的天体。上书记载，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日月的运行轨迹和季节有关，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

0: 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1: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0: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2: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式田园里的养生智慧。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3: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2: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4: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5: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的收到粉搅拌一下。
2: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来，先给您来一杯，来尝一尝，尝尝这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5: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敲两杯。
2: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71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3: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2: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0: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那些沉闷的字眼，可不可以断去循环一整个夏天？不屑，也是种和解。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日神名叫西河，是一位女性，传说她身处东海之外甘泉之间，生下了十个小太阳，十个太阳每天轮流出来值日，他们坐着母亲西河驾驶的太阳车，自东向西穿过天穹，照耀人间。负责拉车的有说是六条火龙，也有说是一只三足乌鸦，这是对太阳东升西落的浪漫想象。晨暮流转的仪式庄严盛大，华美到惊心动魄。中国人就这样带着人间炽热的情感创造了日神。日神西河是帝俊的妻子，帝俊的另一个妻子就是月神。月神名叫长熙，她生下了十二个女儿，每天晚上她会带着其中一个出来巡夜，每个女儿会轮守一个月，这就是一年的十二个月。和太阳不同，在一个月里，月亮会以不同的形态洒下清辉，默默提醒着我们光阴的流逝。月神长熙还有一个重任，是调和阴阳。太阳周而复始的转动，决定了寒暑冷暖的循环，所以根据太阳的运行，可以确定四季节气。同时，由于月相的阴晴圆缺十分明显，所以根据月亮的运行，可以记日子，确定月份，由此就形成了阴阳合一的中国传统历法。阴阳合历一般研究认为源自殷商时期，而神话则将维护宇宙秩序的重要职责托付于月神。因为两种历法会有天数计算上的错位，所以负责制定阴历月份的长熙必须保证与阳历相协调，也就是用闰月来实现时间的同步。从这个角度看，天文学可能是所有科学中最早诞生的。中国人以独特的观测方法，很早就发展出完整的独树一帜的历法编制体系。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天文传统的民族，我们的文明史与敬天的历史一样深远绵长。神话里埋伏着科学的线索，也暗含着隐喻的符号。在被人格化的天神家族里，帝俊是日月之父，这当然不会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他有一个更尊贵的称谓，天帝。诸神一一就位，那个场面一定热闹非凡。自然规律是神在照管，对应春夏秋冬四时，就有了司春、司夏、司秋和司冬之神。平日里，风神通晓制风和收风的奇术，雨神主掌下雨，云神负责布云，他们常常结伴而行。雷鸣不再那么可怕，因为那只是雷神在拍打腹部。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渐渐的，神不再局限于天空，地上一样有神的存在。神离人越来越近，甚至近在咫尺。 在人认为万物有灵的时期，自然界处处充满神性。设想一下，其中一个故事或许是这样的。某天，人像往常一样为取用木头砍倒了一棵树，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神奇。一段时间后，被拦腰截断的伤口里长出了新的枝芽，树没有死，那一定是树神之力的显露，只有神可以让生命轮回。这再次启发了人，每一座山，每一条河，都有神的助手，他们无声无息，但无处不在。甚至一块石头也并非了无生气的物质，它坚固、有力、永恒，完全可能蕴藏着神的灵通。对神的发现，为远古的中国人打开了一个新的生命世界。通过神与身边万物一起相连，这才是人创造出神的根本用意，而不仅仅是赋予一个身份，编织几段故事。每个神都是带着使命来到世间的。以神的名义，中国人开始建立起一整套足以自洽的秩序。最基本的是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这两样最早都以日月作为参照的基点。日和月都是计时单位，两次太阳升起的间隔为一日，两次满月的间隔为一月。通过日影变化分出四季，日影最短的那天为夏至，最长的那天为冬至，夏至和冬至的均分点为春分和秋分。两次冬至或夏至之间的间隔为一年。年、月、日和四季，我们以这样的命名分割开了源源不断的时间。在这之外，中国人又根据太阳的升起和降落确定了东西两个方向，之后又确定了南和北。天地上下与东南西北四方构成了一个大的空间秩序，大的空间里又有山岳、河流、江、湖、海等小的空间，每个空间都有自己的神。时间和空间也不是毫无联系的，春夏秋冬四时也代表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因此四时之神又身兼四个方位的主神，他们一边履行四时的职责，一边守护四方的平安。很多的神都承载着中国人逐渐增长的天文和地理知识，我们时常会分不清楚神话里究竟哪些是从久远流传而来，哪些是后世的追溯和附会，但这并不重要。就像那本之前已提到多次的奇书《山海经》，它是一代代中国人解读远古的凭据，又留下了更多的谜。它出现于先秦时期，没有人知道作者是谁，或者是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有人认为它是记录古中国地理的文献，有人将它视为中国神话的源头。山海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恢宏而又界限分明的神话大陆，这是一个陆地与海洋。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 4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6%。 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节约粮食是美德，也是一种品质，更是一种责任。爱惜粮食，杜绝浪费，该怎么做呢？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吃多少盛多少。在外点餐时，拒绝点餐攀比，吃多少点多少。如果实在吃不了，剩下的食物打包带走，做到人走桌清。在家庭餐桌上，科学合理搭配荤素比例，按需备餐，吃多少做多少。我们还要做到不偏食、不挑食，珍惜每一粒粮食。光盘行动是节约粮食的最好体现，做到每餐不浪费。夏收正忙时，珍惜劳动成果，尊重劳动人民，为爱惜粮食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5: 几千年来，对《山海经》里描述的山川鸟兽的寻找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他对地理方位的诸多技术，很多人都试图证明他提及的地点与现实环境的对应关系。其中有一个地方格外令人神往，那是太阳沐浴的地方。一定有人去找过，或许还不止一次。据说海外之外视为大荒，大荒是太阳和月亮的家园，每天它们都是从这里升起，运行一圈之后又在这里降落。山海经中说，日神羲和会在干水之渊给下了班的小太阳们洗澡，这样他们再出去工作的时候就能更加鲜艳明亮。为太阳洗尘的情形活泼有趣，饱含着俗世生活的气息，也因此那里又被称为汤谷。汤谷之上有一棵巨型的扶桑树，那是十个太阳的休憩之所。可能因为拉太阳车出行的是金乌，神树就跟着神鸟被一同联想出来。扶桑树的形状在不同文献里有不同记载，它是神话世界里可以通天的神木，所以也被后世作为经典图腾反复描画。十个太阳在扶桑树上的位置是有安排的，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不妨大胆猜想，或许第二天需要当值的太阳就是居上枝的那一个。时间的运行和空间的有序离不开神的职守，太阳本身对规则的遵守也同样重要。但是只要有秩序就会有破坏， 如同有光明，就有阴暗。自然界会孕育出精怪，在深山、幽谷、大泽、森林以及僻静黑暗之处，常常能看到它们的身影。它们被统称为寤寐。寤寐仿佛是为了扰乱和破坏而生，它们总是和灾变、疫病、混乱等不祥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天地俊做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他把一张红色大弓和绑着素色丝线的短剑送给了属下羿，派他去诛杀各种作恶的精怪。正义和非正义，这显然是一个更加抽象的道德秩序，神必须要成为这一秩序的维护者。接受了任务的羿却陷入一个困境。西汉的《淮南子》一书记载，降临人间后，羿断修蛇于洞庭，诛凿齿于筹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搅大风于青丘之泽。他是个对完成使命有着坚定信念感的神。但有一天，一贯忠于职守的太阳突然行动失序，原本轮流工作的十个太阳结伴跑到天上，十日并出，如同烈火炙烤大地，世间大旱，草木枯死，人类奄奄一息。天上真的会同时出现十个太阳吗？这样的场景又想表达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远古时太阳一直被表述成十个，可能与时近未至和中国人长期使用干支纪日法有关。天有十日的神话，实际反映了天干的起源。但十日神话和一个太阳的现实毕竟是矛盾的，所以较晚成书的《淮南子》就创建了这个新的神话。在人间饱受烈日煎熬的时刻，勇敢的羿挺身而出，开弓搭箭，一连射下九个太阳，大地这才恢复正常。据说羿在射日时踩断了扶桑树，这使得人间失去了一条通天之路，他也从此留在了人间。但他惩恶扬善，坚守职责，成为了神话中最广为人知的英雄。射日的故事既解决了十个太阳变成一个的问题，又代表了对正义和秩序的维护。羿执行的是天地的指令，他的形象半神半人，显然他拥有和天交流的能力。据说在羿射落太阳之前，众人曾请了一个有名的女巫齐天，但没有成功，女巫也被烈日的毒焰晒死了。通神是人极为渴望的一种能力，于是就有了巫。巫是能连通天地的人，在人类的蒙昧时期，他们被认为是天赋异禀、拥有大智慧的人，很多部落首领都被称为大巫。山海经里记载有巫咸国，有研究者认为那可能是巫师们组织的国家。另一处记载说，在大荒之地有灵山，十个大巫师通过灵山上天入地，他们是去采集药物的，而能获取救命的草药本身就像是去领取某种神旨。巫是神与人之间的媒介，他们通过一些特别的动作向神发出祈愿，获得启示。渐渐的，这些动作发展成特定的仪式，后来我们称之为祭祀。 鱼乳游西九河，冲锋起兮横波。诗人屈原在《楚辞·九歌·河伯篇》中描绘了这样的场景。后世多认为这是一篇祭祀河伯的歌词。神话的书写中存在着一种生命情感的动力，河伯神话尤其如此。河伯作为水神形象出现，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晏子春秋》中，之后又被明确为黄河之神。中国人饱含着对水的爱恨交织之情，塑造了一个令人无奈的希望能深度沟通的神。《韩非子》一书中记录说，远古时的水神人面鱼身，住在从极之渊，水宫以鱼鳞为屋，龙甲为堂，子背作阙。河伯被描述得风流倜傥，他喜好浪游，常常乘水车，驾两龙，遍九河，入天门，乐而忘归。人还赋予了他多情的性格，据说他曾因追求落水之神而与人间的力士决斗，以致丧失一目。但河伯性格的另一面是喜怒无常，他可以让黄河之水造福于人，也可以随时泛滥成灾。黄河沿岸一度盛传一种说法，必须每年为河伯娶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不然他就会发动洪水。这时的河伯就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了。人们期盼着通过献祭，暴虐的河伯又会变回浪漫的河伯。这一双面构象透露了人内心的矛盾。事实上，所有对神界的塑造都是人类社会的映射。作恶之人终能从善，这是人期待的正义。祭祀的本质是祈祷神能帮助我们建立和维护这样的秩序。这些善与恶并存的故事传递出一个信息，那一时期的中国人应该在精神领域有了更多的拓展，并且正在发展出日益复杂的社会组织。楚辞九歌中另有一篇，祭祀的是山鬼。山鬼窈窕动人，多情缠绵。对照《山海经》中记载，山鬼应该是一种叫做魁的神兽，也被称为山鬼。

0: 魁的外形如一头没有角的青牛，全身闪耀着光芒，吼声如雷。它最独特的地方是只有一条腿，总是跳跃着走路。此外，它还能模仿人说话，见人便笑，极具迷惑性。山神是整座山的化身，山精则是山孕育的精灵。人们会将这些精怪的图形铭刻在器物上，作为一种图腾，在表达敬意的同时，也提醒自己和他人要敬而远之。敬鬼神而远之，这个态度再一次表达了中国人自处的方式，表明了我们如何看待人在其中的位置和立场。不祥的妩媚形象怪诞，高贵的神则越来越像人。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人有住所，神就也有住所。地上的神以山河为家，天上的神以星辰为家。据说，掌管每个人命运的神，司命，就住在天上的文昌宫里。文昌宫，即文昌六星，是北极星附近，呈半月形的六颗亮星。永恒不动的北极星，又名北辰，也叫紫微星，那是天地的住所，紫微宫。创世之神完成使命后，人便完善了分治世间的各路神灵。众神以天地为尊，按照天地的指令各司其职，他们规范着时间和空间的运转，负责善恶的评判和奖惩，主宰着人的生命节律。当他们来人间巡查时，就会住在地上的行宫，那便是被称为地之夏都的昆仑之丘。山海经、禹贡和水经注等等古代文献中，都不止一次地提到它，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位于青藏高原上的昆仑山，这是一座只存在于神话中的方八百里、高万仞的神山。山分为三重，第一重为凉风之山，登上去就能获得长生；第二重为玄圃，登上去就能呼风唤雨，成为神；第三重为太地之居，登上去就如同进入天界。最高处是一座恢宏奇绝的九重宫殿，城门重重叠叠，气象如同仙境。昆仑山是中国神话里的世界中心，就像印度的须弥山、希腊的奥林匹斯山。这样一处壮观神圣的所在，自然不是随便就可以登临的。仙树异草只是一些寻常的途径，还需有更罕见的奇观才配得上神界。据说昆仑山下有长四十里、宽四五里的火林，里面长满了不尽之木，昼夜燃烧，再大的风、再猛的雨也无法使其熄灭。火林之内还有弱水环绕山体，弱水不是普通的河流，它能淹没一切，很难逾越，即使丢下一根羽毛都会沉下去。没有浮力的水，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古人对物理学的基本原理已经有了朴素的认知，所以才会特别创设这超现实的弱水。障碍重重的昆仑之丘，就像是横亘在人和神之间的分界线，宣示着人与神的区别。但人创造出神，难道只是为了制造不可逾越的界限吗？

恰好相反。这是中国人面对生命终点时为自己开辟的终极通道。直到今天，神秘主义者依然是死亡为最难以解释的谜题之一。如果说女娲和伏羲解决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我们会向何处去？死亡是生命流程中最后一环，只有补充死亡之后的故事，答案才能圆满。或许是因为做梦而获得的灵感，远古时期的中国人认为人是由身体和精魂两部分构成的，梦就是人的精魂短暂离开身体时所发生的。精魂如果永久地离开身体，人就会死，离体的精魂就成了鬼。鬼就如同精灵一样，可以作祟或作福。离开人体后，他们会聚集在一个叫冥土的地方。冥土幽暗而凄惨，所以又叫幽都。幽都的掌管者叫吐蕃，面目狰狞，头上长着尖锐的角，喜欢伸出涂满人血的手追逐人魂，以人魂为食。在各种宗教产生之前，吐蕃是最早的人鬼管理者。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早期的人设置了这个比死亡更恐怖的角色。死后的世界在想象中并不美好，是因为没有人想死。人对自己的生命结局显然很不甘心。既然相信神在管理一切，那么也请神给予我们不死的秘诀吧。神话如同一本小说，一出歌剧或者舞剧，它帮助我们解决精神的困境，为生命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有没有可以不死的方法？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以旧瓶新酒的方式改头换面地贯穿了整个历史。我们的恐惧和欲望和祖先没有什么不同，而祖先用智慧创造了西王母，一位兼具神性与野性的女神。她看上去是人的模样，却有豹尾、虎齿，擅长歌笑。西王母主掌着象征死亡和毁败的天之厉鬼与五残星，被称为死神，但她同时又是不死之药的掌管者，能令人长生不老，死而复生。死亡与收获是一体的两面，就像秋天，庄稼成熟，喜获丰收，但也是一个生命周期的终结。中国人很早就能理解生与死的对立和连接。我们想象的西王母就掌握着生死大权，既是生命的收割者，也是生命的赐予者。这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神话，射下了九个太阳的羿，向西王母求的不死药交给妻子嫦娥保管。没想到徒弟冯蒙心生不轨，试图将药偷走，刚好被嫦娥撞见，冯蒙就想杀他灭口。情急之下，嫦娥吞下了不死药，随后便出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他突然飞升起来，越飞越高，一直飞到了月亮上。这可能是中国人关于不死的极致想象，也是中国神话里少有的带着悲剧色彩的浪漫故事。当然

0: 普通人想求得不死药困难重重。西王母居住在神山中，有一只三青鸟每天为她取食，一般人很难找到它。神话如同诗歌或者音乐，它让面对死亡或寂灭而绝望的人获得安慰和希望。它揭示出一种潜在的秩序，让人接受肉眼可见的无望和无常背后还有价值和意义。只要三青鸟还在飞翔，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如果我们回到那个时代，应该会为自己感到骄傲。以造神的方式，中国人以独特的思维架构起一套指引生存的解释体系，可以坦然面对昼夜交替、四季轮回，面对冷暖、饥饱、善恶、凶吉以及生和死。在中国人的思想版图中，这已然是一片特别的山海。向下是渤海之东的归墟，那是冥界之门，是人死后的去处。向上珠玉之树丛生，奇花异果遍布，那是神的领地，是人永生的乐园。
1: 12点整，
2: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那些泰国人，
4: 你出生在泰国？
5: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6: 你是泰国的？
7: 我是泰国人，
8: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9: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10: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11: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太谷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法治护航三晋文脉，山西文物保护的地方实践与太谷探索。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地上文物看山西的美誉，拥有绚丽多姿的文物遗存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从百万年的人类史到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山西都可以找到实证。随着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及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深入实施，山西文物保护工作步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晋中市太谷区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在依法保护文物方面进行了诸多富有成效的探索。2024年11月8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新法共8章101条。这是文物保护法时隔20余年的一次大修，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进入依法治理新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在多方面做出了重要修改，在总则中增加了对特定种类文物的保护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与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和伟大建党精神等有关的文物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在完善管理制度方面，增加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规划， 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同时增设了先调查后建设和先考古后出让两项刚性制度，明确在旧城区改造、土地成片开发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事先组织不可移动文物调查，未经调查，任何单位不得开工建设，有效防止建设性破坏。在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经法明确，国家鼓励开发文物利用研究，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有效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并要求文物保护单位尽可能向社会开放。这些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新法还特别强调社会参与，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参与文物保护活动，支持设立文物保护志愿服务组织，为基层文物保护力量的培育提供了法律依据。作为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施行后全国第一部省级地方性配套法规，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于2025年6月4日由山西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8章62条，涵盖总则、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与利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条例紧密结合山西文物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首次将保护前置规定写入法规，地上文物先调查后建设、地下文物先考古后出让的保护前置机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殊保护机制、濒危重点低级别文物优先保护机制、地下文物保护责任人制度等均被纳入其中。山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国宝单位531处，数量居全国第一。条例的实行为科学保护如此庞大的文物资源提供了系统性制度安排。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遵循文物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保护、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单点保护与集群保护相结合的原则，确保文物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物延续性。在旧城区改建、城中村改造、土地成片开发前，必须事先组织不可移动文物调查，对新发现文物及时核定登记，未经调查不得开工建设。这一规定为城乡建设中文物安全筑起了防火墙。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条例将研究和利用设为专章，全方位明确文物合理利用路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发挥文物资源优势，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将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纳入旅游线路，促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同时鼓励利用文物资源开展教育教学、研学旅行，支持文物数字化保护和展示利用。这体现了山西从保存文物向活化利用的理念转变。条例还对基层文物保护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规定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员制度，保障经费投入，为太谷区等基层单位加强文保员培训提供了法规依据。晋中市太谷区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文物遗产十分丰富。全区现存不可移动文物634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10处、省级文保单位10处、市级文保单位1处。在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指引下，太谷区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文物保护路径。在古城保护方面，太谷区大力推进修缮工作，2023年4月正式启动古城保护修缮建设，分期分区对南街、西街、东街及县衙北片区实施修缮。2025年10月， 区政府印发《泰国古城保护规定》，要求坚持统筹规划、依法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保持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为保障修缮高效推进，成立了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争取上级债券资金1.7亿元。2025年重点实施县衙片区5家花园和县衙修复工程。目前县前街、东斜街、西斜街铺装已完成，县衙建筑恢复完成60%，5家花园主体建筑已完工。所有工程严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经专家论证和方案审批，确保历史真实性。太古区还开展古城商业街区招商引流行动，推动非遗文化进古城，植入互动演绎、文创制作、数字光影等元素，打造特色古城文化 IP。 所有商业开发项目均需经文物部门审批，坚守保护底线。在基层文保队伍建设方面，太古区侯城乡等乡镇积极举办文保员业务培训，从文物保护条例、工作重要性、职责及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讲解，提升文保员业务水平和责任意识。文保员严格落实安全职责，定期巡查管护，整治环境卫生，及时反馈问题。太古区还积极推动校地合作，深化人才培养。2025年7月召开太古古城古建筑测绘工作营校地座谈会，结合区域实际需求和高校资源优势，深化合作，推进古城保护、利用及发展。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师生团队参与古建筑测绘和档案记录，为古城保护提供详实基础数据。这一做法与山西省文物局联合山西大学开展文物全科人才培养计划相呼应，为解决基层文保人员短缺问题提供了地方智慧。从国家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完善，到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的创新实施，一个覆盖全面、层次分明、特色突出的文物保护法治体系正在三晋大地日益完善。山西已逐步形成以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为总纲、专项法规为支撑、特色制度为补充的法规体系雏形。太古区在古城保护和基层文保队伍建设方面的生动实践，为法律法规在基层的落地生根树立了典范。在法治引领下，山西必将在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让三晋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文物瑰宝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接下来重播太古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太谷新闻。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太谷乡村驿镇练好新农活，走出新销路。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今天播出，2元爱心面助餐暖民心。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把手机变成新农具，让直播成为新农活。太谷区的乡村驿镇正以数字之力赋能乡土产业，改写本地农特产品的销路。3年深耕电商赛道，68家企业从这里起步触网，1200多人次接受电商培训，一批本土品牌渐渐叫响。从过去等人上门收货，到现在对着镜头卖货，太谷的农户和企业尝到了数字经济的甜头。
1: 走进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的太谷区乡村驿镇公共服务中心，直播间、电商孵化区、大数据中心、特色产品展厅等8大专区布局规整，

0: 邀请了5位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入企指导，主企走访调研，点对点帮扶。3年来，我们累计服务了68家本土企业，培训了1276人次，切实解决了传统企业不懂电商、不会电商、没有运营体系的问题。
1: 太谷物产丰饶，好物云集，湖品枣、太谷饼、本地白酒等特色产品品质优良，底蕴深厚。但长期以来，本地产品存在分散经营、各自为战的问题，缺乏统一品牌包装和线上运营思路，导致特色产品知名度不高，线上销路狭窄。乡村驿镇落地运营后，精准聚焦企业发展痛点，以常态化、精细化运营保障企业稳步成长，做大做强。
2: 乡村驿镇这边呢，很好地帮助了我们这种小型企业的冷启动和从零开始发展，不论是从办公场所的免费使用，包括客户资源的对接，还有专业技术的指导，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3: 乡村驿站呢，帮我们新笔记呢对接了像与辉同行、东方甄选这样的头部网红达人。那么像我们现在呢，各个电商平台的规则一直在变，流量怎么拿，像我们直播间的实时规则怎么调，这些信息变化太快了，有了我们乡村驿站的指导把控，不仅帮我们带来了我们销售额的增长，那么最关键的是呢，把我们品牌知名度也真正的打了出去。
1: 3年来，乡村驿镇深耕本土特色产业品牌建设，持续补齐产品、品牌、营销短板，先后为8家企业完成19款产品的包装升级与设计打样，联动区内5家农业龙头企业，迭代研发20余款适配线上销售场景的特色产品，让本土好物更贴合市场需求，更具市场竞争力。同时，积极搭建对外展示推广平台，组织企业参与10场成都糖酒会等大型行业展会，帮助企业拓宽了全国的销售渠道。借助新华社、山西卫视等30余家主流媒体平台，发布品牌宣传内容300余条，实现品牌曝光超200万人次，大幅提升太谷特色农产品的知名度与美誉度。为破解本土电商人才稀缺的发展难题，乡村驿镇将人才培育作为核心工作，通过常态化开展电商技能培训班、电商创业大赛、行业交流沙龙等活动，全方位浓厚县域电商创业创新氛围，持续补齐本土电商人才短板，为太谷电商产业长效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支撑。
0: 下一步，我们要借助太谷区本土产业优势，持续推动特色产业跟电子商务的深度融合，重点做3件事。一是助力本土企业做强特色品牌，将我们太谷的好产品卖向全国。二是培育电商人才，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品牌营销等精准培训，带动创业就业。三是推动乡村驿镇项目的持续性高质量发展，从建好向用好、管好、运营好转变，带动产业发展，帮助农民增收。
4: 近日，白塔区安泰社区联合区新联心志愿者协会启动社区食堂2元爱心面公益助餐项目。该项目探索个人出一点、商家担一点、协会补一点的3方共建模式，专门面向辖区内高龄和独居老人、残疾群体以及就餐困难的环卫工人，提供健康实惠的暖心面食。凡是符合条件的居民，每人每天可享受一次，仅需支付2元就能吃到一碗市场价约7-8元的热汤面。目前该项目已惠及辖区11名困难群众。与此同时，安泰社区还联合社区食堂，面向65周岁以上老年居民推出8元营养惠民套餐。套餐注重荤素合理搭配，软烂易于消化，坚持平价不降品质，实惠不减营养。为打通服务最后一米，社区还专门组建了志愿服务队，推行定时定点定人送餐服务，将热乎饭菜直送居民家门口。
5: 张翁到岗张夫的喊张菜，与他两个一些张银泰社区的工作人员，一直轻光的我们在困难教条。我和母亲都是残疾，疫情吃饭总是凑合，现在好了。社区不讲为我们争取了暖箱包腹餐，还尊重每天准时把饭菜送到家里。不用出门就能吃好热乎乎的饭菜，心里暖和得很。
6: 并且好像他还是给

0: 跟我们环卫工人张旭丹的廖云的爱乡民，让我们以社会的家亲承担的在南湖的房产。
1: 两元爱心面公益助餐项目是安泰社区坚持党建引领，结合五常五送先进工作法，做好基层民生服务的生动实践。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服务举措，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事，把群众小事当成心头大事，书写新时代为民服务的合格答卷。
3: 5月26号，晋中市太谷区召开冶金工贸行业二季度安全生产部署会，全区110余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及商贸企业参加会议。会议通报了全区冶金工贸行业近期安全生产情况。区工信局、区应急局、区市监局等负责人分别安排相关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要求各企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省市区相关工作部署和会议精神，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狠抓各项安全防范措施落实，做到生产安全。要全面深入排查治理各类安全隐患，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要强化教育培训，确保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一线员工熟练掌握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应急处置技能，提升全员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要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完善应急预案，储备应急物资，加强应急演练，确保遇有突发情况能够科学有效处置，确保冶金工贸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4: 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欢迎拨打新闻热线350-0331。了解权威发布，欢迎关注添加晋中市太谷区融媒体中心微信公众号和今日头条太谷融媒。下期节目再见。
5: 近期广大群众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村镇居民要重点防范山洪泥石流灾害，尽量不要到溪河水库等水域附近。居住在山体旁的居民一旦发现房屋附近山体有滑坡等异常迹象时，应立即撤离，切莫慌张，要听从村镇干部指挥，及时转移避险，切勿贪恋财物。城市居民要注意防范内涝，强降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避免去低洼地带，当需要通过下川石通道前注意观察水情，切忌强行涉水通过。

0: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王策策，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13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3: 可回收垃圾。
2: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4: 我干垃圾。
2: 答错了，罐罐，你应该是可回收垃圾，再见。那么你呢，脏袜子？
5: 我才是干垃圾。
2: 你很臭，可你答对了，加10分。接下来塑料袋儿，
3: 有害垃圾。
2: 错，你是干垃圾，再见塑料袋儿。朋友们请记住，垃圾1分，环境10分。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我是一天，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十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1: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2: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3: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4: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5: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6: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5: 为了资源利用。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4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6%。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3: 北斗对于中国人的意义非比寻常，它是北半球终年可以观测到的星象。这七颗星星会变换方向，出现在天空的不同方位。很久以前，中国人就开始以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确认寒暑季节和时间变化。北斗指引着关乎人基本生存的四季与农时，这使得它成为天地秩序的重要支点。传说中，年轻的富宝又躺在了这片熟悉的黄土地上，这是他喜欢的平静从容的时刻。长夜总是寂寥，星空总是神圣而美丽，但这一夜，位于北斗勺口的第一颗星星好像正在酝酿大事。那是天枢星。天枢星是北斗七星之首，它是七颗星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一颗，也是距离北极星最近的一颗。在古代中国，北极星代表天地，象征着最高权力。天枢也因位置的特殊而得天之中枢的命名，寓意强而有力的统治管理。富宝看到了此前从未见过的景象，天枢星周遭仿佛发生了巨型爆炸一般，刺目的强光照亮了天地四方，一道从天而降的闪电击中了他。富宝怀孕了，胎儿来自天枢星。不同于常人的十月怀胎，富宝的孕期格外漫长，整整24个月。富宝受孕的故事被记录在《竹书纪年》中，那是春秋战国时期编撰的一部史书，经年历久，真伪难辨。但它开创了一种象征性的范例。如果一个人的出生源于天意，并伴随异象，那么在中国文化中就有明确的含义，这是天选之人。历史上很多伟大人物的出场都被赋予了奇异的天象，这也成为之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富宝腹中的这个孩子，正是中国历史传说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姓公孙，名轩辕，中国人更习惯尊称他为皇帝。

0: 皇帝的故事在历经无数代的口口相传后，被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收录到《史记·武帝本纪》中。武帝的第一位就是皇帝。《史记》是今天中国人公认的第一部信史，而《武帝本纪》则是这第一部正史的第一篇。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安排？他选择收入史书的武帝事迹是基于怎样的考量？他想在这些传说中表达什么？当我们带着这些藏在史书中的视角回望，或许能更好地理解那段从神话到历史的连接时间对于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究竟应该从何时写起？这对于世界各民族而言都是一个难题。在中国的古史体系中，皇帝处在一个分界点上。皇帝之前是渺茫而无法叙述的时期，如同全世界的古史叙事一样，神话是常见的载体。皇帝之后，历史逐渐成为叙事的核心。介于两者之间的武帝时代则兼具这两种叙事的特征。如同皇帝本人的形象，他是神也是人。他在神话时代即将终结之际降生，并跟着传说一起向历史过渡。作为神的皇帝，诞生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作为族群首领的皇帝，大约生活在距今4700年前后。此时的中国在黄河长江两大母亲河的滋养下，产生了大大小小很多个族群。族群的基本构成是基于血缘关系结合起来的氏族。氏族最早以母系血缘为序，后来转变为以父系连接，与之伴生的是等级观念的萌芽。同一血统的氏族在一起组成部落，多个部落又逐渐聚集成群。到皇帝所处的时代，社会组织已日渐庞大。传说中，轩辕氏皇帝出生于黄河中游，他所在的族群与地处东部沿海的东夷族、中南区域的炎帝部是当时最重要的三大力量集团。如果说创世之神的故事投射的是人对基本生存的思考，众神的时代投射了人对自然秩序的思考，那么现在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了，那就是人与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就是后世所说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争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丛林中与野兽搏杀的记忆还未消散，人与人的存亡之争已经开始。族群的形成和壮大是单打独斗发展成了有组织有规模的战争。血腥与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渴望活下去的人。冷兵器时代的残酷厮杀已十分遥远，但直到今天，战争的本质从来没有改变过。可以理解与共情的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痛苦和困惑。要怎样才能获得更加安稳的生活？如果多个部落成为一体，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战争 是否就可以避免？谁能担负起这样的使命？黄河边新生的那个婴儿，似乎就是为了这一使命而来，并且他身负天赐的权力。权力的正统性，这一中国数千年政治体制中至关重要的命题，在传说中已见草蛇灰线。婴儿在文明的摇篮里诞生，在黄土地上长大成人。他生来有灵性，很小就会说话，幼时机敏，少时敦实可靠，成年后聪明而强壮。他很快便从族群中脱颖而出，成为部落首领。这些关于黄帝的描写来自司马迁，他仿佛是在告诉我们，虽然身携神力，但轩辕氏黄帝完成了一个人所必经的成长，完成了在人群中成为领导者的历练。他和族人生活的黄河流域水土丰裕，族群发展到了关键阶段，冉冉升起的首领黄帝知道，他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是与外部力量的关系。一直以来，各部公认的强者是炎帝。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史记对炎帝的记录只有寥寥数字，他是皇帝之前中国大地上的重要领导者。炎帝的命名或许跟他生活区域的气候相对炎热有关，也可能和长江流域丘陵地带大面积分布的红土地有关。古书中对这里的记述是炎火千里。炎帝部落已经繁荣了很久，而当皇帝崛起之际，他们正在走向衰败，其他各部趁机相互攻伐。这一代的炎帝无力回天，性格也变得暴虐，他四处出击，天下因此不宁。这种情况似乎与司马迁所熟悉的秦汉更替之际的乱象颇为相像。眼看着纷乱四起，皇帝整军出征，与炎帝交战于阪泉之野。这是一场大战，但悬念并没有持续太久。皇帝为此做了充足的准备，被炎帝侵犯的诸部也纷纷归于他的麾下。胜利毫无疑问归属于年轻而志在必得的皇帝。皇帝对战败的炎帝及其族人宽厚以待，也因此得到炎帝的尊重。据说这是因为炎黄二帝本就源自同一祖先，两大部落结成联盟，世代通婚，也从此有了千秋万代的炎黄子孙。阪泉之战是中国古史记载的最早的一次战役，但比战役本身更重要的是战后的结盟。战争是为了和平，为了更好的生活，自皇帝起，中国人就懂得这个道理。下一个对手很快出现了，他来自东面靠近东海的地方一个叫东夷的部落。这同样是一个善于发现和创造的族群，他们擅长打铁。当其他部落还停留于打磨石质武器时，东夷人已经从自然中发现了铁的价值。在当时，铁是一种珍贵而神秘的金属，它具有可与石头相媲美的高硬度，并拥有石头所没有的弹性和可塑性。东夷人尝试把这种金属做成兵器，还发明了铁制的盔甲。于是他们的将士个个都配置了难以穿透的铜头铁额。这个东方部落的首领叫蚩尤，剽悍强硬的蚩尤并不服从皇帝的命令，开始凭借武力向外扩张。他们推进的步伐如旋风般迅猛，天下大乱。被蚩尤欺压的弱小部落只好向中原最强大的势力皇帝求援。涿鹿，中国上古传说中最著名的战争在这里打响了。强敌当前，
皇帝决定联合炎帝及诸部落的军队一致对外。蚩尤有铁兵器护身，皇帝则创造了行兵布阵的方法，用车站防御敌人的突袭。据说魁皮鼓也是皇帝制造，魁是神兽，魁皮作鼓，一震500里。这是一场关乎两大部族命运的生死对决，惊天动地。于是它也几乎变成了一场天神之间的对决。古老而声势浩大的战争似乎最适合以神话色彩进行渲染。人间虽然已交给人管理，但神也没有袖手旁观。传说中作战的双方都有天地鬼神助阵。蚩尤请来风伯雨师相助，星云布雾，呼风唤雨。皇帝的部下得到北斗的启示，发明了指南车，这才冲出蚩尤的大雾迷阵。但很快他们又遭到暴雨的突然袭击。没有任何遮挡的荒原上，夹带着寒风的冷雨像锋利的刀子刺向皇帝和他的战士们。他们被困在蚩尤一方布下的风雨阵中，寸步难行。传说中皇帝九战九败。这个战绩听上去令人绝望，但为什么是九次？这蕴含着怎样的特别暗示？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段神话的创造者一定是刻意为之。中国古人把奇数称为阳数，偶数称为阴数，九是阳数中最大的。而五帝之首的皇帝与九相遇，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志。周易中说，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中国人深信，最深重的失败和最折磨人的苦难，几乎是所有大功告成之前必经的最黑的夜。史记中只记载了战争的结果，而在神话中，这个结果更像是上天做出了选择。危急中，天女下凡止住大雨，天气突然放晴，趁着敌人惊愕无措，皇帝指挥大军掩杀过去。如同我们在历史中一再看到的那样，许多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转折点都无法用普通的逻辑解释。或许在真正决定命运的那一刻，古人总是愿将生死交托给天命，天命已定。最终的决战进行于冀州之野，皇帝取得了胜利。蚩尤战败，

0: 有一种说法是，他的部众远遁西南，而在这一战决出胜负之后，生活在黄河、长江、淮河、汉江流域的各个部落融汇成为更广泛意义上的华夏族。他们为自己追随的领袖起了一个尊号，皇帝。所以严格来说，我们应该从这里开始才称轩辕氏为皇帝。皇帝、炎帝、蚩尤被尊为中华民族共同的先祖。皇帝中皇字的由来，有人说那是普照世间的太阳的颜色，也有人说那是黄土的颜色，意指皇帝有土德之蕊，也就是有如同大地般生养万物的德性。而帝一字本意指天神，之后则成为对一统天下的最高权力者的称谓，并延续了数千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5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森林是地球的氧气制造厂，是粉尘过滤器，是天然的蓄水库，是空气的调节器。每一片森林都需要我们倍加珍惜。在林区有哪些事项不能做？又该如何预防森林火灾呢？开垦整地，农事用火，焚烧秸秆使不得，森林防火靠大家。祭祀烧纸，烟花爆竹，别因星火引山火，星星火种不能留。爬山登高，林间漫步，小小烟蒂危害大，禁忌林区不吸烟。野外宿营，进山旅游，林区禁止烧烤，不带半点星火。杜绝森林火灾，保护绿色家园。如果遇到森林火灾，如何避险呢？发现自己处在森林火场中，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并迅速向植被稀疏、地势平坦的地段或河流、沼泽、湖泊附近转移。同时，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报警。12119是全国统一的森林防火报警电话，一旦发现火情，要在第一时间拨打，报告火灾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森林是地球之肺，火灾是森林的大敌，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绿色之肺，更是保护我们的健康生活空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人人树立森林防火意识，不要让人类的疏忽毁灭森林多年的成长，让我们共同维护美丽的家园。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作为天下共主的皇帝，没有让天下人失望。对于他的勤勉与贡献，在历史和传说中都是众口一词的褒奖。皇帝顺应天地四时的规律，推测阴阳的变化，讲解生死的道理，论述存亡的原因，播种白骨草木，驯养鸟兽蚕虫。在他教导下，众人劳勤心力耳目，同时对菏泽山林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这一朴素而智慧的自然观被中国人传承至今。对于司马迁来说，作为一个开国之君，除了让民众休养生息，还有更为重大的责任，那就是建立一套完备的政治体制。族邦联合体，据传就是由皇帝创立。他在涿鹿山的山脚建起都邑，并设立了中国最早的官制。据说皇帝设有五官，因他受天命时有祥云之兆，所以五官都以云为名号。他还设置了左右大监，由他们督察各邦国，确保安定。创建有力的政权机构，达成社会共识的治理规则，这是中国人自古早起就孜孜以求的安宁和秩序。司马迁为自己的著作设定的读者并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后世的执政者。所以他在将武帝时代书写为历史起点的同时，把皇帝刻画成了他心目中所想的开创之君。故事的核心，神性弱化渐近于人性，在学术

术意义上，这是从神话演变到传说的标志。史记中只用了六个字记录皇帝的离场：皇帝崩，藏桥山。更具仪式感的是传说中的描述：皇帝乘龙飞升。离开之前，他把人间的基业交给了孙子颛顼。颛顼沉稳而有机谋，通达而明事理。他不仅善于利用地利进行养殖，而且更有通灵的本事，懂五行，会祭祀。所以凡是日月照临的地方，各种动物植物大小神灵，没有不归附于他的。从皇帝开始，飞扬的神话逐渐走向与现实更贴近的合理传说，脉络逐渐清晰。皇帝传位颛顼，颛顼又把帝位传给了侄子高辛。高辛深谙天象，他结合天气变化与植物生长，总结划分出四时节令，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二十四节气。高辛被尊为帝喾。关于颛顼和帝喾的技术十分有限，他们更像是两位守城之君，似乎都是在为下一位光耀史册的主政者做足铺垫。按照司马迁的叙述逻辑，经历波折才能成就伟大。帝喾临终时传位给了长子，但是长子能力平平，不久另一个儿子放勋登基。放勋的另一个称呼在中国家喻户晓，帝尧。这个名字已经在历史长河中化为独一无二的象征，它几乎就是民君盛世、理想大同的代名词，历代中国人都深谙其意。帝尧的出场光彩夺目，他总是乘坐由四匹白马拉着的红色车驾。马在中国文化中享有尊位，它代表纯阳、强健、明亮、热烈，充满自强不息的进取之心。司马迁不吝笔墨地赞美帝尧：其人如天，其之如神，救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奢。这样的文字几乎是史记中褒扬帝王最华彩的词章。帝尧具有超凡的执政能力，他注重考察百官，在他的督促下，官员政绩昭著，各方邦国都能和睦相处。他懂得顺应天意所指，更懂得实现民心所盼。帝尧安排得力官员，根据帝喾总结出的二十四节气，设计完善了农耕的步骤，细心指导民众做好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同时，他将颛顼和帝喾都很关注的天时监测推向了高峰。根据日月的出没、星辰的位次，制定了完备的历法。重要成果是，他将一年确定为366天，并设置闰月，用于校正春夏秋冬四季。与之前三帝相比，帝尧更像是中兴之主，是后世儒家学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君主。
比司马迁更早的孔子对帝尧的评价之高几乎无可复加。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为天为大，为尧则之。他创立了一个秩序井然、天人和谐的时代，那是传说中最好的时代，或者也可以说，帝尧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的创造者。后世中国人关于盛世的种种表述，都指向帝尧治下的国家，天下一统，诸侯归顺，百姓昭明。帝尧恩威并施，勤俭治国，他的政权组织分工清晰，管理制度有条不紊。他全力治理自然灾害，发展技术和生产力。他重视民生疾苦，与民亲善，同时严明刑法，惩戒有度。如此这般的执政成果，是所有人的安居乐业，是全社会的欣欣向荣，是全天下的民心所向。什么是盛世？帝尧给出了接近完满的答案。我们知道，这个答案承载了中国人无比美好的愿望和憧憬。我们希望并相信，那样一个理想社会是存在的。完成了今天伟业的帝尧，必须面对的最终也最难的命题是，如何选定自己的接班人，以及何时完成权力的交接。这是涉及天下福祉的大事。皇帝、颛顼、帝喾都传位给了嫡亲，但是嫡亲并不一定贤能，传嫡还是传贤。司马迁借助帝尧提出了一个冒天下大不韪的问题。帝尧的决定是传贤。在他看来，贤分两个部分，首先是德。重组的中国文化对德行的最基本考量就是孝。在众人推举下，舜的名字传到帝尧耳中。年轻的舜闻名天下，凭的就是至孝的名声。舜也是皇帝众多子孙之一，但家族早已远离权力。他和普通百姓一样，耕作、渔猎、制陶，非常辛苦。生母早逝，父亲失明，后妈愚钝而顽固，同父异母的弟弟也对他傲慢无礼。但舜仁慈善良，对父母兄弟都尽力孝顺爱护，没有丝毫懈怠。能够从这样的家庭泥沼中脱身，舜所凭借的当然不仅仅是品德，还有强大的意志和清醒的头脑。这就涉及帝尧考察接班人的第二条标准：能力。帝尧决定用具体事务对舜进行实际考察，他把部落联盟的政务交给了舜，舜处理得井井有条。他又命舜迎接前来觐见的四方部落首领，舜不卑不亢，进退得当。帝尧对舜的才能有了信心，但他必须要知道上天对这位接班人的判断。最后的考验到了，帝尧把舜送入阳光无法照进的深山密林，并召唤来狂风暴雨。林中幽暗阴森，辨不出方向，也看不清道路。这既是对舜的精神和心智的磨练，
更是对天意的观测。最终，舜安全地走出了丛林。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帝尧确定，舜就是他要找的继任者，他的选择已得到上天的眷顾与认可，这也是权力的正统性与合法性的确认。帝尧做出了史无前例的抉择，正值壮年的他决定把帝位传给舜，这被后人称为尧舜禅让。禅让是指统治者生前把首领之位让给别人，百姓和社稷重于一己之私利，或许是司马迁将自己推崇的道德和价值放进了这个几近完美的盛世故事中。帝尧做出最终决定时，留下了这样一句肺腑之言：如将帝位传给舜，会使天下人获利，而让自己的儿子一人痛苦；如将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就会使天下人受苦，而只让一人获利。尧舜禅让一事后来多有争论，历史文献中也出现

0: 过迥然不同的记载。有人基于人性分析，将舜描绘成篡权者，但面对一个传说，真相或许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愿意相信理想中美好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自黄帝组成部族联合体后，经过长时间磨合，势力强大的部族不再动辄以毁灭性的战争来争夺联合体的最高领导权，而是能运用相当高明的政治智慧，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达到必要的妥协，完成最高领导权的交接。无论是禅让还是篡夺，参与各方都相当克制，权力运行机制也已相对稳定。舜被推举掌管政事20年后，开始代行天子政务。又过了8年，帝尧升天，舜为尧服丧满3年后正式登基。我们习惯将尧舜并称，共同指代上古那个令人敬仰的时代。延续炎黄以来的传统，舜在泰山举行了盛大的仪典，用尧祭的仪式祭祀各地的名山大川。泰山曾被认为是群山之巅，在此祭天，象征着君权天授。泰山封禅是中国古代最高规格的祭祀，后来的历代帝王都以此作为向上天复命和感恩之礼。泰山也因此成为中国最富政治含义的一座山。在这次东巡中，舜召见东方各诸侯，为他们校正40节气，核准日月时间，协同度量衡，这是对帝尧毕生事业的再次夯实。传说中，舜还做了一件大事，他颁布并解释了5种国家礼仪。吉礼规定了和祭祀相关之礼，凶礼用于灾祸发生时的处置，宾礼用于君王和诸侯之间的相处，军礼和家礼分别是与军事和喜庆相关的礼仪。这些规范社会秩序的礼仪将在更晚的历史中被明确记载，但后世更愿将它追溯至帝舜的时代。之后，舜又分别巡视南方、西方和北方。回到中原后，舜用一头牛做祭品，告祭祖庙和父庙，并定下规矩，他将每5年出巡一次。在期间的4年中，各诸侯需要按时前来朝见。诸侯就是各部落首领，现在他们都是舜的臣属。舜向他们陈述治国之道，对他们的业绩进行公开考察，根据功劳赐予不同的车马和衣服。舜还为公侯伯子男5等侯爵制作了5种御制符信，并选择良月吉日召见4月和各州的行政长官，颁发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舜将诸侯和贵族纳入管理体系。传说就是经过诸多流变和改造的历史记忆。直到今天，我们依然习惯用9州来指称中国，这个说法就来自帝舜时期。一种普遍的观点是，大臣禹在治水后界定了9州，帝舜在此基础上又分出幽州、并州和瀛州，因而 总共划分出十二州。可以认为，十二州就是九州。它既是我们对古中国的代称，也是帝舜创建的行政区划。与逐级管理相配套的，是更为系统成熟的政治体制。很多典籍中记录了帝舜的施政才华，他选用了22位德才兼备的人。其中有12位是巡视大臣，分别派驻到12州，另外10位大臣则分管不同的生产和生活领域。接受帝舜的任命后，他们肩负着各自的责任，在广袤的山川大地上行走，留下了各自的足迹和功业。按照古史所记，帝舜时代的疆域纵横5000里，依靠众人之力，不仅辖区内政通人和，还在东南西北各方安抚了多个华夏族之外的族群，故而有史家称四海之内咸待帝舜之功。每隔3年，帝舜会考核一次官员的政绩，结果显示22位官员全都成就斐然，其中功劳最大的是担任司空一职的禹，治理洪水的不朽功绩令禹成为帝舜的接班人，并成为传说中夏王朝的创建者。禹理解并跟随着帝舜，接过了武帝时代的政治遗产。据说他曾创制了一支名为九昭的乐曲，歌颂帝舜和他治下的清平盛世。乐曲声招来了祥瑞的凤凰，留下诸多传奇的那个时代，最终随着帝舜的离世而结束。据史记载，舜南巡时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夷。舜帝陵就在今天湖南宁远境内的九夷山。某种角度看，史书和神话的相似之处在于，它的创作同样基于创作者的认知和表达。武帝的概念由来已久，先秦之前就有多个版本。即使同样在《史记》中，《封禅书》一篇就给出了青帝、黄帝、炎帝、白帝、黑帝这样的五色之说。最终被列入本纪的武帝，或许是史学家本人的内心所想。后世所称颂的帝王正德，几乎都被司马迁用近乎偶像化的方式描绘出来。开创、守成、中兴、延续、传承有序，天命、制度、德行、用人全面完备。经由他的描述，武帝时代完成了一次从神到人的跨越，这是中国上古叙事的分水岭。神话演进成了传说，进而与历史相交接。那些历经风吹雨打的故事，跟随时间走进了历史。中国历史叙述的一个重要前提，在《史记·武帝本纪》中被正式构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他们是还未经考古证实的上古中国的帝王，在他们身上投射了中国人延续至今的两大核心理念，以血脉相连。
1: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温度13摄氏度，最高温度24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听。
2: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8: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9: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8: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10: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11: 刚在直播间点了个关注，不久就收到了同类产品的私信推荐，在评论区留言之后很快便接到推销电话。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在网络平台的简单互动竟被迅速精准锁定并推送营销信息，点赞评论都是正常行为，凭什么要因此落进商家的流量池呢？
10: 那谈论今天这个话题啊，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刻意搜索，只是随手在直播间点了个关注，转头私信区就被同类产品的推销消息给刷屏了。你只是在评论区里啊随口留了一句言，手机立马响了陌生的推销电话。更离谱的是，有时候你心里刚萌生一个消费的想法，还没来得及上网搜索呢，各大 APP 推送怎么就精准的砸过来了，简直像手机里边好像装了读心术啊。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啊，这只是大数据算法太智能了，这太懂我们了。但看完人民网的调查文章，哇、才恍然大悟啊，这根本不是什么贴心的智能推送啊，而是一场赤裸裸的个人信息裸奔呐。我们每一次啊，看似普通的网络互动，点赞、评论、关注、浏览，都在被悄悄的捕捉、标记、打包、售卖。首先，大家一定要分清一个核心的区别：正规的大数据推荐和违规的隐私窃取营销，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正规的算法推送是基于你的浏览偏好，在平台内给你推荐相关内容和商品，全程不会触碰你的私人联系方式。而现在困扰无数人的精准骚扰是突破了合规底线的恶意操作。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市面上有不少商家明目张胆打着精准获客、高意向客户推送的招牌，公开售卖用户数据。更可怕的是，这早已不是零散的信息泄露，而是一套成熟的、完整的流水线式的灰黑产业。从技术爬虫抓取平台账号信息，到后台数据破译解锁隐私权限，再到批量打包售卖、精准分销给各类商家，环环相扣，分工明确。调查就说了，只要用户停留、点赞、评论，就能瞬间抓取昵称、手机号、所在地、消费偏好等等全套信息，而且这全程悄无声息。普通人我们根本没办法察觉说正被监视着呢啊，你察觉不到，你意识不到。所以我们平时看一个什么新闻短视频呢、刷一刷呀、点个赞呢、发个评论呢，你好像觉得自己只是随手互动，可是在黑产业链条里，这就是精准的客户线索。你对某类产品评论提问，就会被打上高意向买家的标签，你关注相关的直播间就会被归类为精准潜在客户。生活里啊，我们或许没有下载一些奇怪的 APP， 也没有点击什么可疑的链接，可推销电话依然会络绎不绝。原因很简单，某些 APP 在后台偷偷读取我们的剪贴板啊、通讯录啊，甚至监听麦克风，某些平台之间暗地共享用户画像，你在这边搜索转眼就成了那边的投放依据。你以为是在享受免费服务，实际上我们的隐私本身成了商品。有人说互联网时代没有绝对的隐私，想不被打扰就别上网， 这种说法看似好像理性，实则为侵权行为在开脱呀。科技进步的初衷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啊，而不是说让资本和黑产肆无忌惮地扒光每个人的隐私啊。点赞、评论、消费，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啊，那我凭什么要为此而付出代价呀？很多朋友会疑惑说，现在不是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吗？不是有数据安全法来保驾护航吗？为什么隐私泄露还是防不胜防呢？答案很现实啊，也很扎心呢。第一，灰色产业的套路更新速度太快了，永远快于常规监管的预判速度。过去我们担心的是填表啊泄露信息，注册账号泄露手机号，现在的黑产技术早已经实现了无感知抓取，不需要我们授权，不需要我们填写信息，只要我们产生了网络行为，就能通过爬虫技术违规接口抓取我们的全部数据，防不胜防啊。第二，某些平台责任缺失，底线失守，成为隐私泄露的帮凶。很多平台为了流量和收益，对第三方违规获客软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纵容数据流出。为啥？俩字儿：赚钱。第三，违规成本太低，牟利空间太大。对不法商家来说，批量抓取售卖用户数据，利润太可观了，风险实在是太低了，就算是被抓了被查了，处罚金额和非法获利相比微不足道啊，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呀，甚至他愿意一次次卷土重来。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觉得啊，不就是几条推销私信吗？不就是几个骚扰电话吗？没必要小题大做吧。如果这么想，那就真的低估了隐私泄露的危害。今天他只是精准推送营销广告，明天这些精准的个人行为数据就可能流向电信诈骗团伙。我们的消费习惯、生活轨迹、关注的领域都会被精准掌握。从骚扰营销到精准诈骗，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不反对大数据，反对也没用，但是科技进步的意义应该是让生活更便捷、更高效，而不是让每个人活在全景监控式的网络环境里。我们的每一次点赞啊、评论啊，应该是用户自由表达的开始啊，而不是大数据精准围猎的序幕啊。这正是上网指尖移动，隐私全网掏空，平台多点操守，不能啥都监控。来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12: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8: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2: 今日关键词
11: 跑偏。
10: 得一听今儿这关键词，这就不是说啥好事儿，跑偏了嘛，是不是？一听这词儿，估计大家就猜出来了啊，某些企业的三观跑偏了。根据央视的报道啊，说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感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就是机器制造的面条，它非得在那包装写上手打手感，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这样的广告语，这极容易误导我们消费者呀。陈克明手感商标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但线下人家仍是厚着脸皮用着呢。这种心机商标已经涉嫌欺诈了。另外呢，还有报道说中华老字号品牌巧媳妇食品也将零添加三个字成功注册为商标，将大众公认的品质概念注册为商标。这话题我们说过好几回了，不过我们也说过了啊，不代表这事情就解决了，总是出现这种自作聪明的品牌，这可不行啊。这事儿的关键呢，还在于市场监管要持续发力，要严查这类误导性的营销啊。三观跑偏呢，还有下面这个市场啊，以前双十一的时候呢，有些网络平台啊要求商家二选一，这事儿呢也曾经被吐槽过。可是现如今呢，在浙江嘉兴水果市场也要求商家二选一了。最近呢，浙江嘉兴一家名为海广兴的水果市场发布公告，说是嘉兴海广兴市场的经营户一律不得到安徽滁州水果市场经营，不仅自己不行， 连配偶、子女、父母也不行，谁要是不听话就收回你的经营权。一纸市场通知赤裸裸地寄出精彩二选一的霸王条款，瞬间引爆舆论场啊！这个公告的霸道令人匪夷所思啊！一，浙江的一家农产品市场居然长臂管辖到了隔壁的安徽，这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第二，连经营户的亲属都不能去经营，都被管了起来。三，完全没有合同契约精神，单方面的宣布要剥夺商户的经营权。这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啊，这么低级的公告也敢发出来，谁给的勇气呀？啊，这么干，你这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公厕门口啊，竟然成了打卡的热门地，弄得附近居民上厕所都成了难题了。这是咋回事呢？说是前几天呢，五月天主唱阿信随手分享了胡同日常啊，没想到他出镜的街边公厕瞬间成了粉丝追捧的打卡地。好家伙，这哎呀，这太这什么都打卡，这明星去过的厕所你也要去一趟，这让周边的住户是不堪其扰啊，上个厕所都上不安宁了啊。现如今也不知道是闲人太多还是傻人太多，一个个的跑偏，而且偏的严重啊。自己的偶像晒一个照片，地点呢是在公厕门口，也有人排队去打卡拍照。恕我直言，你说你这生活得过得有多无聊啊。如今呢，这跟风打卡早已经成为常态了，吃饭出游只看重拍照传播，不考虑别人感受。哎，我就在想，这样的所谓打卡啊，又能咋样呢？哦，体现你走在时尚前沿，体现你对偶像的喜爱。要我说呀，啥也体现不了，只能他体现他脑袋长包了。有些校长啊，这做事真是不经过大脑啊。人民日报的报道啊，说是最近河南洛阳有小学家长反映，孩子在校园视力筛查之后啊，带回来的检查单上先用黑体字强调近视的危害，再用红体字标注建议尽快到某某眼镜店详细检查，地址电话一应俱全。据报道，这个地方的教体局将视力检测业务打包给了一家科技公司，这公司呢抽取30%的管理费之后再找医院。正规医疗机构一算账，费用本来就微薄，再被抽走30%，还要承担人工交通耗材成本，于是望而却步。能接这活的只有资质不够的小医院，而这家三无小医院人家也不想亲自干活，他们又把业务转包给了这家眼镜店。哎，我给大家捋捋啊，流程就是这样的，教体局签了协议，科技公司选了一家医院，医院又委托了一家眼镜店，眼镜店为了生意就疯狂暗示学生到我们店里来，事情于是就这样越跑越偏。只是他们几家都赚了，吃亏的是谁呢？当然是孩子和家长了。你信不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搞不好那些视力正常的孩子也会被眼镜店强行推销，搞不好那些视力正常的孩子也会在筛查当中被故意标注为已经有假性近视，赶紧来吧。要不然这些黑心的人怎么赚钱呢？要一查到底，一个都不能轻饶。正在讲的国声开讲，给大家看看这一会儿各位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笨小孩发来信息，他说这眼镜店这也是食物链啊，那眼镜贵得要死。对，眼镜嘛，超级暴利。各位，那眼镜有的时候你相不相信，卖你1-2000的眼镜，它的成本可能只有10几块，真的。来瞧瞧啊，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发信息呢，他说，哎呀，国生，我听你说完这事儿，我把这手机什么麦克风啊，什么访问呢，我就全把它关了。关了之后有的时候应用起来也不行，还会被掏出来啊，说你要允许麦克风打开，我们这个 APP 才允许你能够使用某些功能。哎，这一不小心一打开了，好家伙，还会有相应的各种骚扰接踵而至啊，没办法啊，大家平时多加小心吧。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
2: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

规章。什么是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还有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还在就业的劳动者有很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发布这个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保障这些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老骥伏枥，不能只靠志在千里。年龄不是能力的终点，更不该是权利保护的断点。关注和保护这些人，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温度啊。张雪红了，那关于她的书也来了。然而最近呢，张雪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声明，指控作家张小平、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发行《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一书。张雪表示，这本书擅自使用她的姓名、肖像、个人人生经历等内容，涉嫌严重侵权。目前舆论持续发酵，书也被紧急下架。出版方表示，双方可能有一些误会，正在沟通。一句误会来总结，也太轻飘飘了吧。法律的红线不是橡皮筋，名人的热度也不是公共草坪，谁都能来蹭一下，谁都能来做一下。尊重原创，先得尊重人。文化机构不能这么没文化。举办赛事也要懂得尊重他人的权益。现在很多活动啊都有图片直播。最近呢，在上海的滴水湖泳渡赛当中，一位女选手呢上身隐私部位泄露的照片被直播上网，当时相册呀有10000多人在线观看。有人呢向主办方反馈，工作人员还抱怨说，哎呀，不该把这个事儿闹大呀。过了一个小时才删除照片，这引起了舆论争议。之后啊，又说是参赛选手过多，摄影师无法一一筛选照片再上传，表示了歉意。这不是人多筛不过来的问题啊，而是压根儿就没把选手的隐私权放在优先级上。在省钱省力和保护参赛者之间，承办方选择了前者。比起选手尊严，他们更怕麻烦。可一边收着报名费赚着流量，一边对基本的审核流程偷工减料，这事儿必须得较个真儿啊。艺人公司兴起 ，OPC 啊，也就是艺人公司啊，是英文缩写。艺人公司社区正以空前的速度席卷全国核心城市。那根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全国已经建成超过85个 OPC 社区，覆盖30多座城市。艺人公司此前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模式呢就是一位核心创始者加 AI 智能体集群，单人就能完成创意研发、设计、营销、交付的全流程商业闭环。OPC 社区也并不是简单的工位出租空间，而是为了这些啊 AI 超级个体打造的全链条载体，即物理空间、算力支持、政策对接、订单分发、资本链接等服务于一体。艺人公司当然是创造力的新起点，不过有一个背景也要了解。艺人公司看起来像一种低成本自由，但现实往往是一个人还没成为公司，先成为了很多公司的客户。比如他要买工具，他要买课，他要买模板，他要买社群，他要买算力。艺人公司还没赚钱呢，服务艺人公司的生意先赚钱了。有些赛道啊看起来特别诱惑，可也得保持清醒啊。你买的书是正版吗？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啊，说市场上现在盗版书十分猖獗，很多知名图书深陷盗版困扰。比如新华字典等商务印书馆的核心工具书，盗版销量远高于正版。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竟有整个学校几千名学生都在使用的是盗版的情况。这听起来很吓人吧？再比如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之后，作家李娟的同名作品成为盗版重灾区，作家刘震云《闲的玩笑》出版一周内就被盗版了。上市5个月已经累计监测盗版链条链接3000多条。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背后啊，是盗版书商早已经学会的互联网加的野蛮生长。他们化整为零，以小作坊式的
按需印刷来规避法律红线。所以你看人家化整为零，就是一个个小的订单生意在电商平台上玩起了让正版方疲于奔命的打地鼠的游戏。有出版界人士就说了，面对成千上万的小作坊，维权之路往往陷入一天开庭一起要500年的尴尬困境。打击盗版不能让出版社和作者孤军奋战，那些甩手不管的电商平台得好好打击打击。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16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

0: 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它们只是两颗大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那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对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地球上姗姗来迟的生物。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千万年前，这是属于古生物的星球。它们依靠天生地养，在自然的赠予和保护中，在自然规律形成的食物链里，也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安然地生存、搏斗和死亡。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灾难来临。或许是因为大地掀起了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那是一个瞬间，没有逃。

0: 生的时间和可能。一只母羊紧紧怀抱着自己的孩子，顷刻间被淹没在厚厚的土石之下。虽然都被称为羊，那时生物的外形跟今天的同类颇多差异，但有一些本能或许始终不曾改变过。母羊和小羊被深埋地下千万年后，骨骼变成了化石。同样被凝固的还有那灾难时刻的惊心动魄以及感天动地的母爱。很久很久以后，古生物学家在今天甘肃的和政地区发现了它们，取名为和政羊。这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物种，距今约有1200万年。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和政羊生活的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我们获得了无数个信息碎片。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了7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七大洲。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5000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开始。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大气层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3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旧的物种消失了，而受益于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新的生命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或巡游于江湖，或聚集于山野，或奔腾于草原，或翱翔于天际。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冷热适中，四季分明。植物有肥沃的土壤，动物有丰盛的食物。从后世的理论看，适者生存，大自然仿佛为人的登场准备好了一切。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都已经翻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篇章，人的历史才将要打开第一页。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实际上，在地球历史99.9%的时间里，都不曾有人类的身影。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我们会发现，直到最后2分钟，人类才终于现身。关于人类究竟如何起源，

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而已知的是，在距今大约300万年前，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大河边上有了人。近100年间，我们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襄汾丁村、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地方，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生存遗迹，石质工具、动物骨骸、植物遗存，甚至还有燃烧后的灰烬。它们静默如谜，但并非沉默无语。曾经参与过鲜活生命场景的这一切，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历史缝隙中掉落的些许凭据，拼接出远古中国人的生活。清晨并不浪漫，它意味着觅食的开始。作为丛林的一份子，食物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目的。新鲜的果子、树叶、植物的根块和种子都可以果腹。然而，这片深受季风影响的大陆难以做到一年四季均衡供给，有时过剩，有时匮乏。为此，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迁徙。大量石质工具的出土，告诉了我们点滴变化的发生。早期的工具相当粗糙，我们称之为旧石器，但人就此拓展了获取食物的途径，渔猎。他们制作捕猎的陷阱和插鱼的器具，把磨尖的石头绑在木棍上当武器，搏杀那些比自己更灵活、更有力量的动物。小小一块肉带来的能量，可能比花数小时进食植物获取的还要多。肉类富含脂肪与蛋白质，杂食令人体变得强壮，花在进食上的时间也大大减少。而火的使用让人类吃上了熟食。用火的痕迹在中国多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发现。可以想见，几十万年前的人最幸福的时刻，可能就是围坐在篝火边，享受美味、温暖和安全。身为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的物种，学会用火和取火的人类，拥有了对抗自然的有力工具。但置身残酷的丛林竞争中，绝对力量的悬殊令危险无处不在。在大型动物的世界里，人类处于食物链末端，时常被饥饿的猛兽环伺。我们在中国北方的阴山岩画里见到了老虎的形象，这或许就是某一天虎口脱险的人决意留在石头上的记忆和祈祷。人总是对高于自己的力量产生崇拜，于是他们把崇拜的动物刻绘下来，这在各种文明早期都可以见到。丛林是生存的战场，每个存活下来的人都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今天照耀着我们的太阳，以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

0: 见证过不知多少代人的生命接力。气候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人也在改变。迁徙是常态，哪里食物丰沛，哪里安全舒适，就去哪里。通常他们会沿着河流向从未涉足的区域进发，这样一走就是数十万年，仿佛在大地上缓缓地流浪。活动范围在增加，人的能力也在增长。我们看到人类已逐渐能够制作便于携带的细石器工具或者复合型工具。这样的行走总会有一个结束。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某一天，一群人来到了一处三面环山的台地，有一条河绕着台地拐了一个近乎90度的弯，然后向远方流去。经验告诉他们，高高的台地以及环绕的河流意味着天然的防御，既能避开洪水，又能阻挡野兽。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他们身后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巨大山脉，远处则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黄河横穿而过。他们选中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称之为慈山，位于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一段新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在荒野中漂泊的疲惫先民意外发现这宜居之地时，应该是喜悦的，但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一次面临抉择。是像往常那样跟随季节变化再次迁徙，还是在这里止住脚步？我们猜想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最终一部分人选择延续传统继续上路，另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无论寒暑都不再离开。对后者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冒险，因为他们选择了改变，从迁徙变为定居。他们能活下去吗？他们会活得更好吗？把自己的命运和一片土地紧紧连接在一起，当时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这将会带来怎样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我们知道，土地从此成为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整个中国大地而言，这样的变化是一个史诗般的历程，期间充满了得与失，乃至生与死的考量。或许历史就是由无数个偶然成就的必然。和慈山先民做出同样决定的人群越来越多。距今约9000至6000年左右，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大底湾、裴里港、半坡、大汶口以及南方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大溪等古文化遗址都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定居生活到底会带来哪些变化？答案在时间里逐渐浮出。过去族群四处漂流时，脆弱的婴儿和幼童存活率较低，而且由于行动迟缓会成为旅途的负担，人们有意控制出生。生活稳定后，生育率显而易见地提高了。人口增加代表着劳动力的增加，可以形成更加精密的分工与协作。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聚落逐渐成型。 今天透过留存下来的史前聚落遗址，我们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几千年前先民们的呼吸。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三小时晴，空气湿度为 45%， 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 46%。 我是超哥，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你低头看一眼手机，可能让车辆方向失控，你回复一条微信，就可能酿成一出惨剧。安全行车，请远离不必要的手机操作。
3: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4: 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最能代表新生活的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弃，现在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磁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 1.2 米，直径约3米，通过一段斜坡或是台阶连接室外的地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屋内铺有芦苇编织成的草席，用以坐卧。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磁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磁山人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锛、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地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一切都显示磁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磁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0000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 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为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不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直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是磁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虽然器形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气、盛气、饮气、食气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磁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盛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磁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长颈、古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戏壶，磁山共出土了17件。新石器早期，谷物酿酒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这些壶或许就是酿酒器具。小口谷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 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在慈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型为圆底斧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湖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型为平底直腹罐类器。釜和罐都是炊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笠。共同特征是都带有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鼎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笠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笠的出现比鼎稍晚一些，由于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一度呈现出西北高地用笠、东南平原用鼎的分布。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笠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眼。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和更长远的愿景。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汇聚全球青年华人画家，手绘千幅匠心画作。数字技术探索全新视觉，创意表达中国精神。纪录片《中国》第三季，以中国风格讲中国故事。
1: 在四处为家的日子里，先民们很少对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依恋。如今长时间的定居让他们与自己选择的土地深度捆绑在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产生了。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他们把丰衣足食、繁衍生息托付于此，把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梦想与希望都存放在这里。有了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就有了家的概念。家是一个能给予足够安全感的地方。安全感来自于遮风避雨的房屋，也来自于自给自足的温饱。很多年后，中国人在创造家这个字时，特意取了两样事物：屋顶以及被驯养的动物代表猪。为了安定这个朴素的心愿，中国人从此专注于对家的营建，这份热爱至今不变。而真正促成这一切变化的核心，是两粒小小的种子，素和道。他们即将长久地连接人和土地，并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中国人。他们原本是自然界毫不起眼的杂草，粟即小米，它的祖本是狗尾草，稻的祖本是野生稻，前者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后者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他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默默生长着，直到距今一万年前后，中国南北大地的先民们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分别从他们身上窥见了农业的奥秘。农业出现的时间大致是人类开始尝试定居但尚未完全定居的时代。那时的人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据点，但在某些特殊的时段，例如冬季，他们会短暂离开，之后再回来。而农业的产生，彻底打消了他们对定居的顾虑。他们决定相信土地的承诺。很难考证是什么样的灵感，触发人类进行这场伟大的试验。就像驯化动物那样，有一天，中国人开始了对植物的驯化。慈山人的祖先很早就知道，一些草本植物的果实不仅可以吃，掉进土里还会生根、发芽、长大，然后再次结出果实。种子这个名词的诞生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先民们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尝试把野生植物的种子埋进家附近的地里，方便来年采集，也不用担心与人争抢。在植物与土地的单纯关系中加入人的因素，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意识的种植。在北方，人们选种了狗尾草；在南方，人们选种了野生稻。这片被季风眷顾的大陆没有辜负每一粒种子对它的期待。我们现在知道，亿万年前那次地壳运动，两大板块相撞，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隆起， 都是在为这个遥远的新时代做准备。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温暖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冬去春来，埋藏在地下的种子被唤醒，新芽萌发，一点点钻出地面，大地果然不负所托。人类无疑更喜欢那些穗大、饱满、味香、口感好的果实，播种时便会有意选择。人类也会朝着便于人工收获的方向育种，比如野生稻，原本匍匐生长，不一定每年都结籽，且成熟时间不定，在人的定向培育下，最终它们变成直立生长，成熟期趋于一致，生长周期也缩短到一年内。但这是一个比想象更为漫长的改造过程，直到千年甚至更久过后，北方的狗尾草和南方的野生稻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粟和稻。很难说究竟是我们驯化了植物，还是植物驯化了我们。播下种子的人总是期待收获，为了这份预期，我们更加坚定地守在了土地上。实际上，慈山先民在驯化粟之外，还最早开启了对核桃的种植，并同时驯化了一种名为黍的作物。考古工作者在慈山文化遗址清理出88个存有粟和黍的窖穴，若按体积换算成新鲜的粮食，或有数万斤。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粟和黍最多的文化遗址。粟和黍最早诞生在10000年前的海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渭河上游地区、山东太宜山地边缘地带都可见踪迹。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粟和黍已经在北方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差不多也是这一时期，产量更高的粟在农作物中的比重逐渐超过了黍，成为北方先民的主粮。在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尚未翻山越岭来到中国前，统治了中国人的饭桌数千年。多数学者认为，稻的驯化最初发生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之一，位于长江下游的浙江上山遗址，距今约10000年。遗址中的烧土和陶器中，夹杂有大量的稻壳和叶子。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把稻作为主要食物，他们不会想到，这些小小的颗粒，未来会养活全世界一半的人口。研究表明，野生稻从最初的人工栽培到完全驯化，是一个数千年连续演进的过程，恐怕永远无法画出清晰的分界线。考古遗存表明，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水稻的产量已经很大。同一时期，在长江流域的多处遗址，都发现有早期稻田和灌溉系统。稻田堆积中发现的大量微小碳粒表明，人们已经使用旱季烧荒法来清理稻田。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依然是广谱的，但中国人正在缓慢而清晰地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农耕。到距今约5000年前后，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们 几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北方，马家窑、仰韶、大汶口、红山等地的先民较早就已进入到以种植粟为主的农耕时代。在南方，大溪、屈家岭等地则开始了大规模的稻作农业。这也是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孕育了不同的类型文化，并形成多个中心。它们的发展有快有慢，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但不管如何曲折，最终它们都走向了农耕文明。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家园，许多个家在一起就将成为邦，成为国。无数先民的选择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因。农耕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情感方式。它成全了中国人对安居乐业的梦想，也塑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性格。它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而我们和土地的关系自此牢牢地凝固下来，几千年都不曾改变。
2: 十七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滴水，万物孕育；一棵树，生生不息。一阵风，弦歌不辍；从百万年前走来，我是点点星芒。从万年前走来，我是初生曙光。

0: 从五千多年前走来，我是华章正气，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那是宽松的衣服啊，一人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0: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9: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10: 哟，怎么回事啊？
8: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10: 妈给挠挠啊。
8: 它是你的天使。
11: 妈妈，我没这么讲，这么漂亮呢。
8: 它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幼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12: 来到本期的育儿大师，卡尔威特是法国的著名教育家。有一次他参加一个教育问题学会，有人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一个孩子能否成才，天赋起决定作用，教育只是辅助性的。卡尔马上反驳说，孩子能否成才决定于孩子生下来到5、6岁时所受的教育，即使是那些天赋一般的孩子，只要好好进行启蒙教育，将来也能有非凡的成就。他的话音一落，引来一片质疑，仿佛是为了挑战他的观点。没过多久，卡尔便有了一个儿子。可是他儿子居然先天不足，邻居们纷纷议论，看小威特那笨头笨脑的模样，小威特母亲也不否认，这孩子不会有什么出息，教育也没用。可卡尔不这么想，卡尔买来了许多画报和小人书，翻开书页，一字一句地讲给儿子听。小威特被书上有趣的故事吸引住了，这时卡尔就会故意停下来对儿子说，我很忙，没时间再讲了，书里面的故事可有意思了，你自己先试着看看吧。小威特不认识字儿，完全不懂书里说些什么，急得要哭。这时卡尔才说，这样吧，我来教你识字儿。在父亲的耐心教育下，到8、9岁时，小威特已经能够自如地运用6国语言，通晓物理、化学，尤其擅长数学。9岁时，小威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莱比锡大学。当时校长激动地宣布，9岁的小威特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18、9岁的青年。后来，未满14岁的小威特荣获了哲学博士学位。2年之后，他又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并被任命为柏林大学的法学教授。每个孩子都是天才，只要父母懂得智慧的引导。教育孩子的王道就是父母执着地栽培自己，让自己与孩子一起成长。家长之所以忧虑，是因为一直在间歇性地关注孩子，孩子有问题就关注多一些，没有明显问题便关注的少，对孩子的教育缺乏一个宏观的掌控，对于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做得够不够，自己心里也没底，因此对孩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就缺少了一份确信，不确信就会慌张。许多家长结束了读书生涯，有了工作，有了家庭，有了孩子，达到了一种表面上的圆满，便放弃了自我探索。生活遵循最安逸原则，看上去悠然自在，轻松洒脱，生活稳定，令人羡慕。其实很多人人生议题并没有完成，而是搁置在那儿。40岁左右年龄的人特别容易往两个方向走，要么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魅力，要么视野越来越窄，与外在世界非常疏离。当然，选择最安逸的生活状态也不是错误，不过人生的议题并不会因为我们的回避而远离。派克在他的《少有人走的路》中写道，我们对现实的观念就像是一张地图，凭借这张地图，我们同人生的地形地貌不断妥协和谈判，地图准确无误，我们就能确定自己的位置，知道要到什么地方，怎样到达那儿，地图漏洞百出，我们就会迷失方向。有的人过了青春期就放弃了绘制地图，大多数人过了中年 年对于新的信息和资讯没有多少兴趣，似乎已疲惫不堪，只有极少数幸运者能继续努力，他们不停地探索，扩大和更新自己对于世界的认识，直到生命终结。

我们的人生地图至少要通过三组关系来定位，分别是与自己的关系、与他人的关系、与世界的关系。如果我们不想再绘制人生地图，那么也有很多逃避的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退缩并保持现状。许多人不接纳自己，常常会自我否定和自我攻击，却放弃了内在探索，而选择忍耐和逃避，面对人际关系中存在的障碍不得去化解，而是把人际关系简化，有的索性只剩下亲人关系，在家人面前就算任性为之也会获得包容，对世界的看法则保持不变，不再对世界产生好奇。许多妈妈埋头于柴米油盐的生活，最大限度回避了这三组关系。派克的另一句话说得言简意赅，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理疾病的根源。如果说大部分情况我们都可以逃避的话，那么孩子的到来则让妈妈们无处可逃。亲人和朋友会包容我们，但孩子只是凭天性和直觉生活。亲子关系不是完全对等的人际关系，我们的情绪和成熟程度，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和态度，我们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被这个小生命映照的一览无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孩子是父母的老师，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督促父母把从前忽略的课程补上，不断完善自己的人生地图。如果我们处理不了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怎么能处理好和孩子的关系呢？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不再好奇，怎么能留住孩子的好奇心呢？有位妈妈感慨，我现在才理解孩子是天使这句话，如果不是养育他遇到困难，我不会去探索，不会深刻反思自己的成长历程和思维模式。现在我的生命在走向开阔，这是孩子带来的改变。如果我们抗拒成长，就会把成长的任务转嫁到孩子身上。如果我们不能接纳自己，对自己不满意，就格外需要一个令人满意的孩子。如果我们不能处理好亲子关系，心中就会有一个理想小孩的形象，希望孩子主动符合我们的期待，于是几乎孩子绑定在一起，共进退同悲喜。孩子被老师夸奖了，这一天就非常愉悦，孩子考试考砸了，心情顿时灰暗下来，如此一来，孩子就会变成人生最大的创可贴。一个孩子很难担负两个人的成长任务，这样的状态注定会出现问题。

0: 说到生命，你会想到什么？它是你爱如生命一般的存在。
1: 妈妈，我的手被虫子给咬了。
2: 哟，怎么回事啊？
0: 它是你想要负责的宝贝。
2: 妈给挠挠啊。
0: 它是你的天使。
3: 妈妈，我没这么讲，我的爸爸呢？
0: 他负责玩耍，你负责引导。育儿大师教你做个好家长。
4: 选择和孩子一起成长，意味着我们要重新审视三组最基本的关系，要面对人生的问题，寻求结果，完善自我。我们并非过了18岁便是真正意义上的成人，在某些时刻我们只是大号的孩子。我们成长中积累了很多暗伤，许多成长任务并没有完成，与孩子相处，这些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也是很好的线索。当我们感到困顿力不从心的时刻，不妨停下来看看到底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当我们不再逃避，勇敢面对问题，也意味着离开心理舒适区，进入不确定状态。世间最美的花儿都开在最艰辛的枝头，成长就是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成长意味冒险，也伴随着苦痛，这也是我们回避成长的最

而每个困境背后都隐藏着人生的礼物。教育的方法和技巧只是孩子成才的冰山一角，有时候孩子的教育拼的是功底，拼的是父母的处事态度和人生感悟。也就是说，父母的整个人生都会参与到教育中来。爸爸妈妈，人到中年，路要越走越宽才好，低到尘埃里洗手做羹汤本来是很幸福的事情，但仅仅懂得柴米油盐会离孩子的精神世界越来越远。教育孩子的王道是执着地栽培自己，最理想状态，孩子懂的我们懂，孩子不懂的我们也懂，至少我们要和孩子有交集。这个漫长的求索过程，既是为自己，也是为孩子。孩子的起点是父母的肩膀，如此说来，孩子永远不会有相同的起跑线。所以我敬重那些勤奋好学不放弃自我成长的父母。教养决定了一个人飞得远不远。陈震班上有个同学是一个天生并不灵敏的小男孩，除了身体上的缺陷之外，似乎大脑的发育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也比较弱。他每一次考试都是班级最后几名，可是他却是班上人缘最好的。在学校里他有很多朋友，外出的时候总是有很多同学争先恐后想帮他推轮椅。每到他生日，有很多同学给他礼物，他们邀请他去参加同学的生日聚会。为什么呢？因为他对谁都很有礼貌，他懂得爱人也爱己，他懂得接受时礼貌，拒绝时也彬彬有礼。他为人不贪心，不贪心别人对他的爱，不贪心别人的玩具，他不会觉得自己残疾而应该享受更多的爱。他常常一跛一跛地去集体活动，和那些快迟到了的同学说，没事儿，我自己慢慢过来就成。他知道自己应该得多少，也知道别人应该得多少。他懂得分享，每次母亲带给他的喜糖他都会带到学校给同学吃，倒并不一定有多昂贵，也并不会好吃，但分享中建立的感情却难能可贵。曾看到他和一个保安室门口的大叔聊天，后来保安室门口大叔说，这样一个有素质的男孩根本不用担心生计，走到哪里都有人愿意帮助他。这个男孩并没有传统定义上的优秀，不一定能够成为职场精英，也可能取得不了所谓的成绩，但因为他的为人，也就是教养，使他过得并没有那么孤单。

一个人的能力决定了一个人飞得高不高，一个人的教养决定了一个人飞得远不远。有教养的孩子才最美丽，请把教养带给你的孩子，见人微笑问好，微笑是最美好的表情，每一个孩子都应该学会微笑，大大方方地打一声招呼，给别人留下美好印象，爸爸妈妈一定要教给孩子。大度懂分享，孩子有了好吃的好玩的，要教导他跟爸爸妈妈一起分享，也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信守承诺，那本书我借你，下次一起吃饭，这些脱口而出的话都是小小的约定，信守则会给对方留下真诚守信的好印象，不在背后说人坏话，不负责任的议论是非，即使让你觉得难以理解的地方，也要尊重别人的不同。不随便动他人物品，别人东西随便用还要带回家，这样的孩子真的让大人很尴尬。我们要告诉孩子，要拿别人东西之前一定要获得对方同意，别人的东西不要轻易做负面评价，比如去人家里说你家好小呀。

0: 人家新买的衣服，这颜色好难看呀。当遇见别人会发生窘迫时，用自然的方式帮忙化解。当别人遭遇尴尬，比如说话说不下去的时候，不妨帮他说几句，或者给他一个台阶，避免他的尴尬，别人自然会感激你。他人讲话要认真聆听，别打断。我们不只要放下手上的事儿，眼看对方，耳听对方，还要懂得适时回应，不武断评价，保持好奇和尊重，客观判断，深入倾听，懂得说谢谢。例如吃到别人给的好吃的点心，不止一句谢谢，还要记得传达这个味道很好这样的具体感受，会让对方感到你的感谢不是一句客套。有礼貌应该是对所有人，不论是上司、长辈、餐饮服务员，或者是路边的老者。吃完东西自己收拾餐具，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外面，餐馆就餐时也尽量将食物残渣收拾碟子里，便于服务员收拾。留意坐姿，不交抱双臂或翘二郎腿。小孩在公共场所应该有一个文明美观的坐姿。对于父母而言，当你每天讨论穷养富养的时候，其实都不如教养来得实在。人之所以为贵，以其有信有礼；国之所以能强，亦云为家信与义。人有教养，行走八方；无教养，寸步难行。本期的育儿大师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1: 做家长不慌张，育儿大师陪你同行，下期再见。

0: 天气预报，今天天气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3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
1: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用脚步丈量山川的距离，用心恪守最初的信念，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闲逛菜摊集市，挑选一日三餐，寻找勃勃生机。
4: 走遍林田荷塘，说着四信五味，讲述回味无穷。
3: 粗茶淡饭中的国医文化，与人为善，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5: 与人为善和养生专家一起发现菜市田园里的养生智慧。

0: 各位好，我是您的居家养生伙伴郝帅，每天给您带来既方便又实用的健康生活饮食。哎呀，都说这个举杯消愁愁更愁，一罐可乐解忧愁。那可乐呢，已经成为餐桌上年轻人的必备品，喝一口可乐打一个嗝，哎呀，别提多解压了。但是呢，可乐的糖分总会让咱们心里有点压力，所以说被称为肥宅快乐水。哎呀，这喝还是不喝呢？其实今天呀，咱们来尝尝这个中医师调制的可乐配方，又满足嘴馋，还能有一定的健康功效。首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养生搭档。
1: 与人为善养生搭档邓曼静，长沙市中医医院主任药师，湖南省名中药师，从事中药工作38年，现为国家中管局12-5临床药学重点专科项目负责人，具有扎实的中药学专业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医院制剂工艺和质量标准、中药鉴别、中药特色疗法、中药药膳与食疗等方面有较深入的研究，尤其对于中医药保健有独特的见解。
0: 好，那看看邓老师能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食疗方法。
2: 拿着中医的菜谱去买菜，今天我们搞一个中药式调制的肥宅快乐水，走，买菜。听说可乐是国外药剂师无意间调制出来的，今天我们试试资深中药师的配方，说不定我就是下个971呀。这就是今天做可乐的主材料，平时罗汉果泡水我信，但是你说做可乐，这也就是中药师能干出来的事儿。
3: 食材已经备齐了，这中式可乐要学会了，我过年高低露一手。
4: 首先把罗汉果去壳，再把它掰碎，放到冷水里面泡10分钟，只要两颗都收到粉，搅拌一下。
2: 你看这颜色啊，跟可乐一样一样的。
3: 来，先给您来一杯，
2: 来尝一尝，尝尝味道。不能说跟可乐一模一样，但是有那个意思了，这就是中式可乐的感觉啊。这里是不是还可以再加一下柠檬啊？
4: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加点柠檬。如果是散货的，喉咙不舒服，可以多敲两杯。
2: 哎，所以说赶紧收藏这个配方，能不能赚900其实也不知道，但是能让你快乐赚翻。
1: 主要食材有罗汉果1至2个，玄参2片，苏打2克。制作流程：首先，我们将罗汉果去壳，和玄参一起，用适量冷水浸泡20到30分钟。第二步，用大火煮开之后，改为小火煮5分钟。第三步，冷却后，根据个人口味加入苏打，即可饮用。
0: 还别说，这罗汉果和玄参加在一起啊，还真有几分可乐的样子。简单的两个食材就可以轻松复刻可乐，真是实现了可乐自由。罗汉果味道甘甜，有清肺热的作用，还能排毒养颜、美白护肤，特别受到爱美人士的喜欢。用它作为可乐的原材料，简直是不二人选。而且啊，强烈推荐大家做完之后再放几片柠檬，味道会更好。这苏打粉呢，如果要是您受不了这个碱味的话，小苏打就不放了。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专家私房养生秘方，可以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5: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8: 据中国干眼专家共识显示，中国的干眼症患者已经超过3.6亿。职场人工作看电脑，下班看手机，干眼症的发病率逐年上升。干眼症背后的致病因素都有哪些？和人的体质是否有关？中医有哪些解决方案？本期为您邀请中医科马小丽主任医师，跟您说说中医缓解干眼症困扰。中国的干眼症患者超过了3.6亿。那么干眼症在当下，在我们电子产品大量使用，工作生活都离不开这些东西的时候，高发就有了这个因素了。那么今天我们更多的是从中医的角度哈，给大家提供一些解决的方案。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马小丽在节目的上半段也告诉我们，他确确实实呢和我们的人的体质是有这个关系的。比如说肝肾阴虚的人，他可能往往就是有这种眼睛更加容易干燥。同时呢，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平时特别爱上火的朋友哈，我们说这个面部容易

0: 易长痘儿的，然后嗓子它经常会有这种不舒服的，同时伴发干眼症，那有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就不仅仅是缓解眼睛干涩这么简单了。同时呢，大家在日常的这种生活当中也要格外关注一下这种所谓的润眼液呀，或者是眼药水的使用，千万不要乱用。尽可能的咱们选择不含防腐剂的，然后呢，这种成分当中最常听说的是那个玻璃酸钠，就是本身是我们人体就有的一些成分的，给它进行一个有益的补充就可以了。你看刚才网友发过来，我看了一下，说到了一些这个什么眼药水啊，都是这个眼药水的名字，不建议大家乱用。
1: 对，特别乱，这个眼药水用的啊，别人用好多种眼药水啊，各式各样的，而且有很多市场也盯着干眼的这个庞大的人群啊，这也算是个疑难杂症。因为有些病人他也确实是他发病期急性期的时候，很多眼药水他都用过了，他都用几天没效他就又换，所以有很多人盯着您的钱袋子啊，给您这个包装很多产品让您去用。
0: 对，然后我们会看到有一些那个眼药水的盒上，什么维生素标注的，包括什么蓝莓叶黄素等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口服的保健品。其实
0: 那你说它在眼药水的盒上画上，
1: 对，它其实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平时可能说我养眼护眼，我说我吃点维生素，吃点蓝莓素啊，吃点叶黄素、胡萝卜素都是可以的，这些我们都认为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不反对，如果您能吃天然的更好，但是您说把这个转化成眼药水滴眼，说实话临床好像我们医生不太这么用，
0: 没有这个研究的。
1: 对，我们不太这么用，说给病人点点维生素类的眼药水是不是能缓解干眼，好像目前都不这么用啊。我们目前还是基本上就是玻璃酸钠也好，聚乙烯醇也好，聚乙二醇也好，还有卡波姆，这些都是人工泪液的成分啊，对，各式各样的不同浓度的啊，有凝胶有水的，那么根据患者的需求给患者用啊。部分病人在用一些什么小牛血清啊，重组牛成长什么因子啊之类的，促进就是有些角膜是过于干之后导致角膜上皮受损的，会用一些这样的眼药水。
0: 这些东西大家记得一定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之下来使用。然后有一些呢就是什么花里胡哨的那些噱头的，就是有点来蒙钱的，
1: 对，
0: 咱得识别。
1: 对，有的时候添加一点抗生素激素，这还有的添加一些这个防过敏的用药啊，因为觉得眼睛又干什么诱发过敏了，瘙痒什么的，那些实际上它里面成分太杂了，
0: 对
1: 啊，治疗也许不对。另外一个它添加剂也不少，防腐剂也不少，时间久了反而诱发干眼。
0: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就是有一些吧，哪怕是不含防腐剂的润眼液哈，对于一些朋友患者他们说只能解一时之需，对于比较严重的话可能就效果不太理想了，这会儿咱中医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或者先来帮大家说一说目前中医治疗干眼症常用的方案大致有哪些。
1: 对，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眼药水用的这么混乱，也是很多病人就反映说，我是到正规医院大夫那儿去看了，他给我开的眼药水就是您所说的，好像当时用还行啊，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或者是用了反而好像更糟了然后道理上说的挺明确啊，治疗上好像也挺正确，但是疗效呢不确切啊。那么这类人群也是我们中医临床经常会接诊的患者。这时候呢就是干眼它是一个可以中西结合的一个疾病，那么我们就可以给患者用一些口服的中药啊，中成药也行，汤药也行，根据患者的体质病情，然后当下的一些问题给他辨证用药。同时呢我们还有针灸比如说有些病人那个干眼它没有泪液分泌啊，我们通过穴位的刺激，有些病人当时就眼泪汪汪了。
0: 哎呦，
1: 你想
0: 扎哭了？
1: 对啊，扎针多疼啊，尤其扎的眼部的一些敏感穴位哈。那么有些轻中度的病人，他当时就能缓解啊。缓解之后呢，再教会病人回去用眼卫生啊。有些可以，比如说是按摩，就是穴位啊，针刺的穴位呢，您回去没有时间再来针刺的话，回去之后呢，可以在针刺的穴位那儿进行呢像眼保健操一样，
0: 手的按摩
1: 啊，对，像睑板腺功能堵塞的患者呢，他那个睑板腺功能 不良，然后里面的那个油脂呢排不出来，那么回去一般让患者用湿热敷啊等等，包括像有一些蒸汽眼罩我也不反对，就是蒸汽眼罩你干烤保证不行的，太干了，但含一些蒸汽的啊，我觉得适度使用还是病人也有缓解的，最重要就是还是要少用盐啊，就是别那么贪心的啊，
0: 健康的用眼习惯，
1: 对，
0: 这个调整是前提，
1: 对啊，别看到喜欢看的，比如说现在那短视频啊，一看起来你就特别专注，一专注，对你就不眨眼睛啊，你不眨眼的话，你的眼球表面它就形不成泪膜啊，它就暴露，所以就容易干眼。
0: 大家其实可以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比如说肾像这种阴虚脾肾的这种虚它可能都会导致干眼。还有黄帝内经当中说到叫久视伤血肝藏血。
1: 对对对。
0: 所以长时间用眼的话它是容易损耗这个肝血的。
1: 对，耗血啊，对，耗气血。所以这个病人也会出现干眼，就是贫血的病人。最明显的贫血的病人不仅脸色苍白，你看着面色无华，同时呢双眼无神啊，他可能眼睛很大，确实是啊杏核眼，标准的美女的眼睛，但是你看他的眼神是浑浊的，无光的，用眼时间久了会感觉干涩，然后视力也减退啊。女性在例假期的时候大出血的时候，那如果加班加点用眼之后呢，也容易诱发干眼啊，这些都要注意。还有病人就是像我的病人有坐月子的时候啊，刷手机啊，玩那个看盘，看那个爱拍，闲着没事儿嘛，管不住呀，好，结果出了月子，不行了，干眼了，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养生智慧，该听还是要听。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像这一类，如果就是说这种叫做肝血损耗来的眼干，咱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给它调理一下？
2: 补气血啊，这种病人还真的就是吃点什么阿胶啊，包括吃点什么大枣啊、桂圆肉啊，都是可以的。它只要不上火。阿胶一般上火的人少，因为它本身就是驴皮胶嘛，它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啊。除非一般病人他有的时候就是胶类的物质它有点黏腻不好消化，他脾胃比较虚弱，有的时候他可能吃多了不行，他觉得哎呀就好像有点消化不良，然后会有点长个口疮啊。这个时候呢，你搭配一点那个健运脾胃的用药或者加点陈皮啊什么这样的呢，促进一下它消化，它或者是你别一下子太贪心吃太多啊，一下补大了，你循序渐进的进补一般就没事儿。像桂圆肉啊、大枣啊这种就是传统的补养气血的一些，就算是那个果类了啊，桂圆肉和大枣都算是平时的干果了，你就可以泡在水里沏水喝啊，那你就不会上火了啊。一般你适度的一天三个五个，不要超过10个大枣，桂圆肉三颗五颗啊，别超过10个20个，然后沏水喝就可以啊。
1: 如果自己感觉到有上火症状的话怎么办？
2: 如果你上火比较明显，第一个是你多喝点水你自然的它代谢掉。如果说是不行还挺厉害的，那你就加点菊花，加点金银花，一般都上的是那个肝火或者是肺火嘛。肝火你就眼睛干涩，眼睛那个出赤沫糊，长个针眼啥的，你就加点菊花。菊花可以和枸杞子和桂圆肉一块用，就因为很多肝炎的病人他本身他就阴虚火旺，他一方面虚，他另一方面还真又上火。
1: 上火
2: 啊，就加点菊花，根据你的比例啊，上火厉害就多加点菊花，然后上火不厉害那我就多加点那个什么
1: 大枣
2: 肉啊，
1: 桂圆肉啊。
2: 对，其实这个中医很多厨子都可以当中医，加加减减啊，你这个
1: 调配，
2: 对，食性和药性是相通的啊，尤其是药食同源的药膳什么的就都可以啊。平时多吃点瘦肉啊，这种增强营养的动物蛋白，把气血补起来，不要去盲目减肥啊，本来就已经这个眼睛也不亮了啊，身体也很差了，那种胖都是虚胖，然后又急着要减肥，然后一下子把身体伤了。
1: 所以我们是在调理的过程当中一定得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然后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加加减减学问很大的。我们网友说了，这个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立伤骨，总之您得这个省着点用眼睛，
2: 对，不能过度啊，就是适可而止啊，应该学习啊，应该娱乐，但是适度。
1: 此外呢，《黄帝内经》当中还提到了叫做木乃先天之窍，而先天之精藏于肾脏，肝肾同源，精血互生。对于像这种肾精消耗的眼部不适，这一类它是什么表现呢？
2: 这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肝肾不足的人群啊，肾虚了。大部分一般我们来说就是40岁以后，传统说是四十以后阴气自半，你再那个身体素质好的人，你大概40岁左右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好像有点跟以前不太一样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保养你的肾精了。你这个肾虚的一大表现可能就是牙齿摇晃啦，头发白了，眼睛花了就是眼睛也不舒服了。眼睛不舒服其中有一点可能就是古人他并没有什么泪膜破裂时间啊这种去测量，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说眼睛会觉得疲惫啦，发干啦，视物不清了，他把它归结为这个肝肾不足。那么现代人群呢就很多他是因为熬夜，就是不睡觉。如果您在熬夜看手机，你要说熬夜听什么东西可能你闭目养神还好一点啊，但你就说熬夜看，然后你在黑灯瞎火的再看，那实际上黑灯瞎火的它这个手机的光啊，它会灼伤你的黄斑的。它还有另外一个病呢，那个黄斑病变的问题呢，那个也挺要命的，那个过去也是老年病，现在也变成 也年轻化了啊，
1: 跟我们的生活习惯都有关系
2: 啊。是的，就你熬夜的话，它就伤肾经，
1: 嗯
2: 啊，熬夜你这个人就微微的有点发热啊，有的人熬夜就有点低烧，然后它就消耗你的元气
1: 哦
2: 啊，你多熬几回夜，昼夜颠倒的，嗯，人基本上你看着他就比同龄人要显老。
1: 所以大家就是无论是为了我们的眼睛、
2: 嗯、
1: 还是为了我们的精神状况、
2: 嗯、
1: 整个身体千万不要熬夜。
2: 嗯，熬夜不好。
1: 对、
2: 嗯、
1: 归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嗯、
1: 它可能会加重你干眼的表现。
2: 嗯，
1: 但是日常生活当中方方面面都受影响哈。
2: 嗯，
1: 诶，如果是这一类、
2: 嗯、
1: 就叫做这个
2: 嗯
1: 肾精消耗的。这种我们中医用什么方法来帮他缓解一下干眼的表现？
2: 他、嗯、这个就可以吃枸杞子。
1: 啊、
2: 哦、就刚才我们所说菊花配枸杞啊，这个枸杞子就是适合这种，尤其那黑枸杞，黑枸杞里头含花青素，
1: 嗯，
2: 不仅是有我们中医所说的滋养肾精的作用，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它还有花青素嘛，花青素对眼睛也好，那么可以用这些，还可以用那个像中成药杞菊地黄丸、明目地黄丸、
1: 嗯、
2: 这都是属于地黄类的，滋补肝肾正阴养血明目的用药都可以。
1: 这个一般40岁以后的人了，
2: 嗯，对，
1: 很多就用得上。
2: 对，有的人就说我现在好像也还好，也没严重到什么程度，但是我怕它往下发展啊、然后我又不想熬汤药，有时候就建议他，那不成您就用点这种中成药、
1: 哦、
2: 嗯，回去嗯吃点枸杞子，吃点黑芝麻啊，吃点什么女贞子、汉莲草这种何首乌、
1: 哦、
2: 啊，这样都是中医滋补肝肾的啊，包括还有核桃仁啊，这样又健脑、
1: 嗯、
2: 其实它也有益肾的作用，就跟现代营养学所说的每天吃几个干果一样啊，那种子类的，
1: 种子类
2: 啊，种子类他们认为有不饱和脂肪酸啊、
1: 嗯、
2: 我们中医认为种子类的种子嘛，它就能够补肾、嗯、
1: 好，
2: 其实在这儿统一了啊。
1: 对、嗯、再来看看、
2: 嗯、
1: 说这个老年人身体机能的衰退哈、
2: 嗯、
1: 精液生成就变少了、
2: 嗯、
1: 就不仅仅是老年人、
2: 嗯、
1: 我们现在说40岁之后就容易出现问题、
2: 嗯嗯嗯嗯、
1: 说这类人呢、嗯、眼睛更容易缺水、
2: 嗯、
1: 然后说这一类干眼呢、
2: 嗯、
1: 可以通过叫生津来达到这个滋润的效果、
2: 嗯嗯、
1: 那中医咱们怎么帮着大家来生这个津、
2: 嗯嗯、他所说的生津就是让它产生的更多一点，就是它可能泪腺的功能啊还有分泌的这种能力啊都差一些，其实从中医角度上来说它就是肾虚的表现、
1: 哦、
2: 啊。那么这部分人群呢，一个是用药我们去滋养它，它肝肾这个精血充沛了，它自然源源不绝的去产生这种濡养的精液也好啊，阴血它能够在这个肝经的经络中循环也好啊，它气血也能畅通也好，都能达到。另一方面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还有就是针灸按摩，
1: 嗯
2: 啊，针灸按摩通过局部的改善让它能够疏通，然后也通过远端的一些穴位啊促进它的这个经络的通畅，包括西医的睑板腺按摩，其实它也是按摩的一种啊、
1: 哦、
2: 局部按摩的一种啊，只不过西医它的解剖发展的很好，他研究发现了他的腺体在哪儿，
1: 睑板腺
2: 啊，对，然后他有管道不通畅啊，他通过一些这个细微的更精准的按摩，那其实道理一样。
1: 好的，那这些的话呢、
2: 嗯、
1: 我觉得绝大多数的这种穴位针刺还得让咱们专业医生来进行操作哈、
2: 嗯嗯嗯嗯、
1: 大家如果您能够找到这些穴位的话、
2: 嗯嗯、
1: 我们就用手来按摩，
2: 对，嗯，
1: 其实也是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的。
2: 嗯
1: 然后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吧，
2: 嗯，

0: 像这个干眼症患者饮食上咱们有什么要注意的？你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食物吗？
1: 干眼的患者因为很多，他实际上也有疲劳用眼的因素在，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他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多吃一些富含胡萝卜素、叶黄素的水果，还有蓝莓，还有这个花青素、蓝莓素的这种水果，像蓝莓、像胡萝卜、像橙子等等。然后如果说是条件允许，也可以去买一些相应的天然的保健品更好啊，适度的补充，因为这部分人群他确实用眼过度。然后生活中呢，多喝水，一个是注意保证水分啊，你津液不足，他有的病人他不只是眼睛干，他皮肤也干，他口也干，嗓子也干啊，你给他多比如说就像枸杞子泡水啊，菊花补茶，你督促他就是多喝水啊，你津液充分了，你自然眼睛可能濡润也会更好一些。另外一个呢，就是少用眼啊，做做什么工作半个小时以上、40分钟以上的啊，闭目休息一下啊，平时多做做眼睛，就来回的动一动啊，
0: 旋转一下眼球。
1: 对，就是你每天醒来之后呢，然后先在床上呢做做眼保健操再起来，或者转转眼球呢再起来啊，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有营养的物质。瘦肉啊、鸡蛋呀、牛奶啊，这些还是要吃啊，不要吃垃圾食品。
0: 就是您的干眼只是眼睛表现出来的一个干的症状，但是其实问题可能也出现在全身各处，大家要多注意了。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18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今天中国的粮食完全够吃，但食物浪费却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
3: 今天做了四菜一汤，亲爱的，爱吃哪个菜多吃点，其他吃不了就不要了。
2: 中国城市里的人们平均每一顿饭里的11.3%会被你丢掉。
4: 感谢王哥请客，您破费了。
2: 嗨，都是小意思。
3: 哎，你好，这剩下的帮您打包吗？
2: 打包？你是瞧不起我吗？我们平时的聚会，38%的食物根本不会打包，而是会被直接倒掉。食堂阿姨手一抖，今天一块肉都没有，不吃了。而学生食堂里的饭菜，38%都会进入垃圾箱。就这样，每次浪费一点点，我们的城市居民每年居然会浪费掉1800万吨食物，这可是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而这1800万吨食物的背后，是多少科学家和农业工作者们用一生在为我们努力守护的幸福生活呢？节约粮食，你愿意和不白痴一起从我做起，从今天做起吗？我是不白痴，我真是太有。
5: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6: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7: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5: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8: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
9: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10: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

0: 拍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1: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2: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3: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1: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5: 你好，
6: 你好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说到不同的菜系哈，想问问肖老师，这个菜系是怎么形成的？很多朋友觉得，那中国有这么多省，是不是一个省就能形成一个菜系呢？
9: 严格的说啊，不是这样。如果你广义的讲，菜系的形成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现在行政区划，它应该包括很多，包括地理的因素，就是它的那个位置，还有它的自然条件，
8: 气候，
9: 哎，气候，还有就是什么呢？不仅是自然条件，包括比如山、海、平原啊这些，因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物产，还有一个经济发达程度，还有一个政治因素，是吧？当然还有其他，比如交通，还有人们的生活习惯，这些一共得有这么十几个因素，我觉得啊，才支撑起一个菜系来。所以如果从狭义上讲，那么你可以说我一个省就有一个省的这个菜，但是如果菜系，某省菜和某个菜系，这两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你比如说西北，咱们就叫一个菜系，那西北挺大的，你严格的来讲，什么这个陕西、甘肃、宁夏这些都是属于西北，可是你看吧，西北菜系在那几个省还真就差不太多。
8: 没说有个甘肃菜系，
9: 哎，你当然你狭义上讲，我甘肃菜，行不行？行，甚至我叫兰州菜都行。但如果叫菜系，它是一个广义的东西，要求应该更多了，
8: 它就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了。
9: 对，我想呢，在刚才咱们说的若干因素里边，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它的自然条件和它的经济发展程度。自然条件就决定了它有哪些原料，是吧？因为过去交通不是很方便，一般都是地产地销，是吧？我在哪儿生产当地的这个用当地的原料，特别是有些鲜活的东西，长途运输很不现实。所以说呢，如果当地有这个东西，那么它菜系里边它就采用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东西，如单纯操要从外省来运的话，它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大范围推广。
8: 对，就像川菜中我们就说过张茶鸭，这个樟树就是他们那儿产的，
9: 对，
8: 他们那儿有的，
9: 很方便，
8: 唾手可得。
9: 是，所以咱们回过头来还说一下这个粤菜。
8: 对，
9: 那么粤菜的形成就最很鲜明的体现出了刚才咱们说菜系形成的这个特点，是吧？首先咱们说粤呢，应该就是现在广东，甚至从历史上来讲还包括广西，甚至往上还包括湖南那一部分，也包括福建那一部分，它这范围很广。现在呢，讲的就是广东省了。是吧？实际上就应该说啊，凡是通粤语、广东话啊，能听得懂或者在讲粤语的这些地区，都应该归入到啊这粤语文化这个地区。粤语文化，那么其中它的饮食文化，应该说是它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东西传承下来可能没有了，但是呢，它这个饮食，它是家家户户每天都在不断的传承复制的，
8: 不停的重复，不停的传承哈。
9: 是，咱们说粤菜为什么那么丰富，那原料那么丰富，就是因为啊，它可选的东西太多了，以至于它不仅吃猪肉，它回过头来它还我吃这猪蹄儿，是吧？北方呢，因为猪很少，那么猪蹄儿呢，哎呀，它更倾向于吃猪肉，好容易吃一回肉，谁买猪蹄儿去啊？是吧？我就发我这半斤肉片，都买肉去了，没人说您给我来俩猪蹄儿。

0: 得了。但是广州呢吃肉很方便了，他进一步他就想，哎呦，我能不能吃猪蹄儿，
1: 吃点情趣的东西、
0: 哎、对，能不能吃鸡爪子，在粤菜里边相反它成了一个名菜了。
1: 哦、
0: 这就是粤菜我觉得啊形成的一个因素。刚才咱们说了自然条件，也就是物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再有呢，那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当然相对来说经济条件就比较好了，是吧？所以你看那一带珠江珠三角那一带，嗯，包括咱们说广州啊、潮州啊、顺德呀、啊、中山呐、啊、这些，它每个地方都可以形成自己的小分菜系。特别是顺德是有名的粤菜厨师之乡啊，像顺德、大良这些地方走向全国，粤菜走向全国呀，很多厨师都是顺德那地方的厨师。
1: 嗯，
0: 顺德地方我去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顺德不仅有当地的菜，嗯，还有兰州拉面，你看，还有一些这个麻辣小龙虾，就这些，当然这都不是当地人开的，这都是外来人开的，是吧？那么也就是说，就是顺德这地方，即使是粤菜之乡，那么它也能够兼容并蓄，吸收一些外来的饮食文化。
1: 嗯，
0: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菜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它要吸收一些外来文化，也就是刚才咱们说的它要有交通方面这些，交通方面就有外来人，外来人应该是构成饭馆食客的绝大，这些人根据一个统计大概占到中午占到就餐人数的 60%-70%、
1: 嗯、
0: 晚上甚至占到 70%-80%，
1: 或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市人群的这个生活节奏的原因，
0: 对，
1: 可能很多人选择在外就餐了。
0: 对，
1: 嗯，
0: 那么你看，咱就还回到这个粤菜这方面来，咱说了说粤菜啊，它形成的这个自然地理条件，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它有一定的这个经济的因素，还有交通的因素，这些总体来都构成粤菜的一个特点。那么粤菜还有一个特点是其他菜系很少或者不具备的。就是什么呢，它吸收外国文化，
1: 嗯，
0: 就外来文化中包括中国本地还本国和有些外国的。从这个鸦片战争之前咱们就知道广州已经跟外国啊有很广泛的很密切的接触啊，你像广州那地方厦门蓝十三行，十三行就是洋行，说白了就是现在的那合资的或者外资的企业在那儿的办事处。他们这些外国人来，包括一些水手，包括一些商人和其他的人来，他带来一些外国的一些饮食，包括外来的食材和外来的烹调方法，西餐的烹调方法。举个例子来说，番茄，你看这个词儿就是粤语，广东人吃西红柿是什么？200年前就吃了，是吧？18几年他就有这个概念，他叫番茄。是吧，你听这名字番就是外国的意思啊，他管外国人叫番楼，番要说贬义的叫鬼楼、
1: 啊、
0: 叫鬼佬，番佬就是外国人，他管这很多菜不是本地产的都称为番。那么咱就看出他的一些原料的特点啊，包括番茄，包括奶油啊，包括这个一些柠檬，就这些调味品菜品介入。也是粤菜一个重要特点。
1: 嗯，
0: 所以粤菜和其他中原菜系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食材，就是原料的变化。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0: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我们正在进行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这一次我们聊到的是粤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接下来要跟大家说说粤菜中的经典菜品哈，清蒸石斑鱼。
2: 哎，说这清蒸石斑鱼啊，咱们首先说说清蒸这种方式，它的特点是什么？清蒸，你说说什么叫清蒸？你或者说你以前怎么做这清蒸菜？
1: 说清蒸就是相对于干烧啊、红烧啊，它是一种相对比较清淡的烹饪方式，对于食材的要求可能比较高。这个鱼应该是非常新鲜的，因为如果不新鲜的话，清蒸之后您一口就尝出来了。
2: 首先它是蒸。清蒸的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不搁其他的东西啊，就像咱们说清炒这个虾仁儿，就不配乱七八糟的一些配菜，是吧？最多搁几个豌豆。那么清蒸这道菜，就像你说的，它的原料的鲜活要求是非常高的。过去京菜、鲁菜没有清蒸鱼这一说，其重要原因就没有适合做清蒸的鱼。你比如说经常吃的鲤鱼，这鲤鱼这东西啊，它只能做什么干烧啊、红烧啊、糖醋，为什么呢？它有一股土腥味儿。这种鱼你要清蒸，第一你蒸不透，第二你蒸时间长了蒸老了，而且出来它带一股土腥味儿。所以你看啊，过去鲤鱼做法它都不整条的做，它做成什么都是鱼段，糖醋瓦块、红烧瓦块，实际上鱼切成一段一段的。一个是这样更便于入味，加工也方便，再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也比较低。什么时候才蒸鱼你知道？这鱼臭了才蒸的。
1: 啊，这臭了还蒸啊？
2: 你看过去这胖头鱼因为保存不好啊，它没

0: 这你看老舍的这个书里边，这四世同堂还有其他的书里边就讲到这蒸这臭大头鱼，
1: 嗯，
0: 这就不是清蒸了，简直就是说废物利用了，是吧？那么广州是这样的，绝对的不吃了，是吧？他这个广州这蒸这鱼啊，它有它的特点，它要保持这鱼的鲜嫩到什么程度呢？叫还带着点血劲儿。那么如果说啊，咱们在介绍这石斑鱼之前，先说如果人石斑鱼太贵，您到粤菜馆您来清蒸是吧，咱们叫这个他们叫皖鱼，是那字儿要正音，你应该念管是吧，或者是叫草鱼，你甭管叫什么，你清蒸什么鱼。那么如果你上来这鱼什么样是火候合适呢？哎，第一，你从外边看不能皮裂了，
1: 嗯，
0: 蒸裂了这什么火大了。那什么时候呢？就说这蒸的不熟呢，你得蒸到里边不带血劲儿了。哎，可是你广州人就不行。那我碰见过有一次吃饭，这个两个广州人就跟那个餐馆就理论这个事儿，说这个蒸老了，什么说是我这一点没老，你看皮也没裂。他说你光看皮不行啊，里边都不带血了。
1: 嗯，
0: 你看这就代表什么呢？他们的那个吃的这个标准和咱们北方人不一样，它不是蒸熟了，它是不生。你看这生和熟这之间距离，
1: 断生即可，
0: 对，断生即可，甚至半生即可。
1: 哦，
0: 有的人他吃的时候啊，他有的时候你筷子都夹不下来，他还拿一个叉子或者拿一个餐刀往下片，拿叉子往下扒，他就要这个，要这效果。哎，他就是说我断生甚至半生，我要这效果。那么这就是如果咱们到粤菜馆，你一定要跟他说我这个鱼蒸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否则可能出来是你不能接受的。比如说你是喜欢吃断生的，那么你没跟他说明，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的，或者说我想吃蒸熟的，蒸熟就得到七成以上了，他可能给你上来是半生或者是断生的。这个鱼有一特点，一旦下了出了锅之后就不能再回锅再蒸了，再蒸那绝对这鱼就肉就蒸柴了。所以说啊，这个咱们吃蒸粤菜的清蒸鱼要掌握一个火候，
1: 嗯，
0: 知道这些基本知识，回过头咱们就说这个粤菜的清蒸石斑鱼有什么特点。清蒸石斑鱼啊，除了它有清蒸鱼的特点，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石斑鱼。石斑鱼咱们知道是一种深海鱼，是吧？它比较名贵了，它特点就是肉比较细嫩，
1: 嗯，
0: 它本身体型也比较薄，是吧？你看外形的未必多能够好多好看，但是肉质啊鲜美细嫩，而且呢没有什么小猛刺儿，
1: 嗯，
0: 哎，更适合啊，比如说老人、儿童啊，或者是商务啊、公务宴请，是吧？你不能请人吃鱼，最后一边吃一边说啊，不是。给嗓子扎了，现在上医院挂急诊去。所以呢，咱们知道这个石斑鱼啊，它最好处就是这样。刚才咱说的，具体的这个过程啊，蒸这鱼怎么弄，咱们就不细说。如果您有兴趣，您可以找本菜谱看看，是吧？然后自个儿先找别的鱼试一试。如果是吧，这个有这个一定的基础了，您再用一个好鱼。刚才咱说了啊，石斑鱼啊，小细猛刺儿不多，但并不等于没刺儿啊。别您一说，哎呦没刺儿我就那么吃，那也得注意，也得先是吧，把这个不同部位，你比如鱼腹部肯定没刺儿，那么尾部可能相对来说啊也有点小刺儿，咱们也要注意，是吧？那么清蒸石斑鱼啊，它也是作为一道宴会的主菜可以上。你看这个粤菜啊，和咱们这个吃别的席不太一样。过去呢，咱们吃席鱼是后上，讲究有鱼，是吧？但是这个粤菜，它和别的菜系不一样的嘛，它鱼要先上，它讲究是得鲜嫩，就是你还没有吃别的什么菜之前，嘴里还比较素，也就是说你对味道的辨别欣赏能力还比较强的时候，你先吃这鱼，
1: 嗯，
0: 你别回头等的，好家伙，什么都吃一溜够了，最后你也吃不出这好味来了。特别像石斑这种啊，这种鱼，比如像石斑的胭脂雕啊，这些啊就比较名贵的鱼，一般的来说都要先上。那么怎么办呢？如果您到餐馆去，您先点以后，让他马上先下单，先做。绝对会吃半截的鱼上来了，是吧？这时候呢，可能就是对欣赏这个鱼的细嫩呢，就有一定的这个缺憾了，
1: 那之前的节目我们也说到哈，清蒸这种方式对于食材的营养保留是最好的。
0: 对，
1: 那我们家庭蒸鱼的时候可能不会显石斑，但是也会

0: 选其他的鱼的品类，我们可不可以从粤菜中借鉴一些窍门呢？
1: 可以，最我觉得最适合家庭做的就是鲈鱼。
0: 嗯，
1: 你把鲈鱼收拾好了，然后呢，哎，咱们介绍一个又简单又实用，而且味道很好的这蒸的方法。你看现在一般的蒸这鱼啊，就直接把鱼是吧，比如用料酒或者盐擦一遍，然后呢就上屉蒸，码上一些调料。我蒸这清蒸鱼啊，跟人略有不同，就是我在你上屉蒸之前，我先用热油呲一下这鱼身。
0: 哦，
1: 一般的呢，它是为了要这个鱼啊，我很嫩，就是直接蒸，蒸完了嫩。可是这有时候有一个特点，这肉啊它散，而且呢它有弄不好，它带点腥味儿。
0: 对，
1: 如果说您不太计较这个嫩，我就要吃这味儿，那么您按我这方法，您试一试，给鱼给收拾好了以后，弄一块那个纸巾或者拿抹布攥着这鱼尾巴，把这鱼倒着，大头朝下，搁这油锅上头。油烧到了六七成热，就是一百多度啊，一百四五十度这样的时候，然后拿勺，就是炒菜那勺，弄起半勺油，从这个鱼中间往下淋，一点点淋，别一下哗一下就容易炸啊。先别淋的尾巴，您手拿着点先别弄，先淋那个鱼身，包括鱼头。这时候呢，它有呲啦呲啦，有轻微的声，有一股香味儿啊，油香跟那鱼的那个香味儿出来。弄差不多了之后，是吧？您再换个头包着这鱼头，把这鱼尾巴照方抓药，或者简单点儿，您就搁这个油锅里头让它过一下，
0: 嗯，
1: 过一下就滴溜出来。这时候您注意啊，不要让它变色儿，咱们就是简单的一淋而过，不是说要给它炸熟，就是淋一下。带着这个油您控一会儿，控一会儿之后给它放到那个盘子里边，哎，再搁上调料。注意蒸的时候啊，您要想让它底下好吃，拿两只筷子给底下架起来，哎，然后那个淋上汁儿蒸。你别晚说清蒸啊，并不是这个什么调料都没有上来干蒸，也有调料是吧。您要是简单一点，外边买叫豉汁，
0: 嗯
1: 啊，或者说
0: 蒸鱼豉油，
1: 蒸鱼豉油就这类东西，您就是来给它淋上一点，淋上一点之后，哎，这个马上上面马上啊，这葱啊，这姜啊，如果您要是有的呢，我喜欢吃这蒜呢，您可以把这蒜蓉炒完了以后，给它覆盖在鱼身上，
0: 嗯，
1: 不要太厚，然后呢就是上屉去蒸，蒸呢一般的来说，根据您这个首先头一个啊，这气儿不足，您先别烧开了锅了，顶上气儿了，您再把这个鱼放上去。您选这鱼的时候不要选太大的，因为家里锅没有那么大。同时呢，您这鱼呢，也不要给它那个，刚才咱说了过度的加工，
0: 嗯，
1: 啊，就包括一开始，用酒啊，用盐揉搓啊，还有后来淋油啊，就是比较轻微的加工，保持它的鲜嫩程度，上屉蒸，哎，蒸完了之后，咱们说了，这个火候比较适合的就是什么呢？用筷子一扎，扎进去了，啊，或者您家里吃不太强调样的话，您就稍微的给它拿勺给它扒开一下，看看里边能不能扒动，能扒动就齐了，扒不动证明鱼和那个肉和骨还连着没分离呢，稍微一扒能动了，好，停火，然后再稍微焖一焖，焖一焖别马上就让它出来，让那鱼肉它缓一缓，有一个逐渐温度下降这么一过程，
0: 嗯，
1: 哎，就防止啊，你比如说鱼挺热的，然后你冬天比如吃了一掀盖马上拿出来，这样温度的剧烈的这变化就造成它表面的硬化，
0: 嗯，
1: 您吃的时候，您如果在锅里吃的挺嫩的，你拿出来老了，就是因为这个温度变化的太快，所以这都两个诀窍，第一个拿热油刺一下，
0: 嗯，
1: 第二个您拿开锅这个关火之后，您再焖一下，别马上拿出来。
0: 这是家做清蒸鱼的小窍门。
1: 对，然后吃之前您再还得弄一遍热油，
0: 哦，
1: 就是用油搁上那个葱丝儿，搁上姜丝儿，喜欢吃辣的搁两三节小短小小辣椒，然后那一边锅油一热了，奔着鱼身上刺啦一浇，哎，
0: 起火
1: 就起火
0: 啊。这是家庭自制清蒸鱼的窍门啊。
1: 对，
0: 之前您没听肖老师介绍的时候，可能没有这个淋油的这个环节，
1: 是
0: 您起锅的时候可能也略微快了点，下次您做清蒸鱼的时候注意这两个小窍门，您看看口感有没有什么变化。那今天的节目中啊，是给大家介绍了粤菜的一些讲究，一些文化，同时呢还给大家介绍了粤菜中的经典菜品清蒸石斑鱼。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4: 来来来，干杯干杯，
3: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习近平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国三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 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型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七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八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2: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2: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 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9: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9: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2: 5 4 3 2 1起棒。
13: 今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4.6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4: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1: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1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5: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17: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农机手赵新荣：
18: 今年 下面确实长得好，俺弄上的新车干燥呢。
17: 受前期天气影响，今年小麦下收较往年推迟3到5天，预计成规模机收自6月5日左右开始。目前，当地农业部门正加强农机调度，确保颗粒归仓。四支村村民董长锁：
19: 今年这雨也大，麦子有点湿，要知道我要晒，要拔地收麦。
17: 四川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进入收获期，在白龙镇红岩村的千亩麦田里，种植大户母岩海趁着晴好天气组织机械抢收。对于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10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20: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17: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1: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22: 6台一共是180吨。
1: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3: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24: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25: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 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0: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名医在线。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实。
0: 19点整，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FM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是泰国人？
1: 你出生在泰国？
2: 我是1980年来的泰国，泰国是我的第二故乡。
3: 你是泰国人？
4: 我是泰国人。
5: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6: 在泰国生活了快20年了，我喜欢泰国。
7: 我爱我的家乡泰国。
8: 用声音记录历史，让广播传承文化。这里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在乌马河。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类广播节目《生在乌马河》，我是柳鱼，欢迎您在每周二、周四中午12点锁定调频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和我们共同追溯泰国的时光记忆。本期节目为您讲述法治护航三晋文脉，山西文物保护的地方实践与泰古探索。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山西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素有地上文物看山西的美誉，拥有绚丽多姿的文物遗存和厚重的文化底蕴。从百万年的人类史到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山西都可以找到实证。随着202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以及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深入实施，山西文物保护工作步入了法治化、规范化、精细化的新阶段。晋中市太谷区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在依法保护文物方面进行了诸多富有成效的探索。2024年11月8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2次会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新法共8章101条。这是文物保护法时隔20余年的一次大修，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进入依法治理新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在多方面做出了重要修改，在总则中增加了对特定种类文物的保护规定，要求各级人民政府对与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和伟大建党精神等有关的文物采取措施加强保护。在完善管理制度方面，增加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规划、地下文物埋藏区和水下文物保护区制度，同时增设了先调查后建设和先考古后出让2项刚性制度，明确在旧城区改造、土地成片开发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事先组织不可移动文物调查，未经调查任何单位不得开工建设，有效防止建设性破坏。在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方面，新法明确国家鼓励开发文物利用研究，在确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坚持社会效益优先，有效利用文物资源，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并要求文物保护单位尽可能向社会开放。这些制度设计充分体现了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新法还特别强调社会参与，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参与文物保护活动，支持设立文物保护志愿服务组织，为基层文物保护力量的培育提供了法律依据。作为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施行后全国第一部省级地方性配套法规，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于2025年6月4日由山西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5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8章62条，涵盖总则、不可移动文物、考古发掘、馆藏文物和民间收藏文物、研究与利用、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内容。条例紧密结合山西文物资源禀赋和工作实际，首次将保护前置规定写入法规，地上文物先调查后建设、地下文物先考古后出让的保护前置机制，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特殊保护机制、濒危重点低级别文物优先保护机制、地下文物保护责任人制度等均被纳入其中。山西现有不可移动文物53875处，其中国宝单位531处，数量居全国第一。条例的实行为科学保护如此庞大的文物资源提供了系统性制度安排。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条例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遵循文物本体保护与周边环境保护、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单点保护与集群保护相结合的原则，确保文物的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物延续性。在旧城区改建、城中村改造、土地成片开发前，必须事先组织不可移动文物调查，对新发现文物及时核定登记，未经调查不得开工建设。这一规定为城乡建设中文物安全筑起了防火墙。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条例将研究和利用设为专章，全方位明确文物合理利用路径，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发挥文物资源优势，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将博物馆、纪念馆、文物保护单位等纳入旅游线路，促进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同时鼓励利用文物资源开展教育教学、研学旅行，支持文物数字化保护和展示利用。这体现了山西从保存文物向活化利用的理念转变。条例还对基层文物保护队伍建设提出明确要求，规定建立健全文物保护员制度，保障经费投入，为太谷区等基层单位加强文保员培训提供了法规依据。晋中市太谷区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是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文物遗产十分丰富。全区现存不可移动文物634处，其中国家级文保单位10处、省级文保单位10处、市级文保单位1处。在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指引下，太谷区积极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文物保护路径。在古城保护方面，太谷区大力推进修缮工作，2023年4月正式启动古城保护修缮建设，分期分区对南街、西街、东街及县衙北片区实施修缮。2025年10月，区政府印发太谷古城保护规定，要求坚持统筹规划、依法保护、合理利用、科学管理，保持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文化延续性。为保障修缮高效推进，成立了保护利用工作指挥部，争取上级债券资金1.7亿元。2025年重点实施县衙片区5家花园和县衙修复工程，目前县前街、东斜街、西斜街铺装已完成，县衙建筑恢复完成60%，5家花园主体建筑已完工。所有工程严格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经专家论证和方案审批，确保历史真实性。太谷区还开展古城商业街区招商引流行动，推动非遗文化进古城，植入互动演绎、文创制作、数字光影等元素，打造特色古城文化 IP。 所有商业开发项目均需经文物部门审批，坚守保护底线。在基层文保队伍建设方面，太谷区侯城乡等乡镇积极举办文保员业务培训，从文物保护条例、工作重要性、职责及典型案例等方面进行讲解，提升文保员业务水平和责任意识。文保员严格落实安全职责，定期巡查管护，整治环境卫生，及时反馈问题。太谷区还积极推动校地合作，深化人才培养。2025年7月召开太谷古城古建筑测绘工作营校地座谈会，结合区域实际需求和高校资源优势，深化合作，推进古城保护利用及发展。太原理工大学、山西农业大学等高校师生团队参与古建筑测绘和档案记录，为古城保护提供详实基础数据。 这一做法与山西省文物局联合山西大学开展文物全科人才培养计划相呼应，为解决基层文保人员短缺问题提供了地方智慧。从国家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完善，到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的创新实施，一个覆盖全面、层次分明、特色突出的文物保护法治体系正在三晋大地日益完善。山西已逐步形成以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为总纲、专项法规为支撑、特色制度为补充的法规体系雏形。太谷区在古城保护和基层文保队伍建设方面的生动实践，为法律法规在基层的落地生根树立了典范。在法治引领下，山西必将在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让三晋大地上星罗棋布的文物瑰宝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历史长河源远流长，每一刻都是独一无二的时光坐标。听众朋友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柳鱼，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8: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1: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8: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3: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8: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了你的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原地没有动过？为什么万里情

0: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新闻深处有文化，文化深处是文明。
2: 国声开讲，不仅在讲，更在开。开宗明义，开拓视野。
1: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
3: 掌声一响，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头条。
4: 刚在直播间点了个关注，不久就收到了同类产品的私信推荐，在评论区留言之后，很快便接到推销电话。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在网络平台的简单互动竟被迅速精准锁定并推送营销信息，点赞评论都是正常行为，凭什么要因此落进商家的流量池呢？
3: 那谈论今天这个话题啊，我先问大家几个问题啊。你明明什么都没有刻意搜索，只是随手在直播间点了个关注，转头私信区就被同类产品的推销消息给刷屏了。你只是在评论区里啊随口留了一句言，手机立马响了陌生的推销电话。更离谱的是，有时候你心里刚萌生一个消费的想法，还没来得及上网搜索呢，各大 APP 推送怎么就精准的砸过来了，简直像手机里边好像装了读心术啊。很多人一开始都以为啊，这只是大数据算法太智能了，这太懂我们了。但看完人民网的调查文章，哇、才恍然大悟啊，这根本不是什么贴心的智能推送啊，而是一场赤裸裸的个人信息裸奔呐、我们每一次啊，看似普通的网络互动，点赞、评论、关注、浏览，都在被悄悄的捕捉、标记、打包、售卖。首先，大家一定要分清一个核心的区别：正规的大数据推荐和违规的隐私窃取营销，那完全是两码事儿啊。正规的算法推送是基于你的浏览偏好，在平台内给你推荐相关内容和商品，全程不会触碰你的私人联系方式。而现在困扰无数人的精准骚扰是突破了合规底线的恶意操作。记者调查之后发现，市面上有不少商家明目张胆打着精准获客、高意向客户推送的招牌，公开售卖用户数据。更可怕的是，这早已不是零散的信息泄露，而是一套成熟的、完整的流水线式的灰黑产业。从技术爬虫抓取平台账号信息，到后台数据破译解锁隐私权限，再到批量打包售卖、精准分销给各类商家，环环相扣，分工明确。调查就说了，只要用户停留、点赞、评论，就能瞬间抓取昵称、手机号、所在地、消费偏好等等全套信息，而且这全程悄无声息。普通人，我们根本没办法察觉，说正被监视着呢啊！你察觉不到，你意识不到，所以我们平时看一个什么新闻短视频呐，刷一刷呀，点个赞呐，发个评论呐，你好像觉得自己只是随手互动，可是，在黑产业链条里，这就是精准的客户线索。你对某类产品评论提问，就会被打上高意向买家的标签，你关注相关的直播间就会被归类为精准潜在客户。生活里啊，我们或许没有下载一些奇怪的 APP， 也没有点击什么可疑的链接，可推销电话依然会络绎不绝。原因很简单，某些 APP 在后台偷偷读取我们的剪贴板啊、通讯录啊，甚至监听麦克风，某些平台之间暗地共享用户画像，你在这边搜索，转眼就成了那边的投放依据。你以为是在享受免费服务，实际上我们的隐私本身成了商品。有人说互联网时代没有绝对的隐私，想不被打扰就别上网，这种说法看似好像理性，实则为侵权行为在开脱呀。科技进步的初衷是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啊，而不是说让资本和黑产肆无忌惮地扒光每个人的隐私啊。点赞、评论、消费，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啊，那我凭什么要为此而付出代价呀？很多朋友会疑惑说，现在不是有个人信息保护法吗？不是有数据安全法来保驾护航吗？为什么隐私泄露还是防不胜防呢？答案很现实啊，也很扎心呢、 第一，灰色产业的套路更新速度太快了，永远快于常规监管的预判速度。过去我们担心的是填表啊泄露信息，注册账号泄露手机号，现在的黑产技术早已经实现了无感知抓取，不需要我们授权，不需要我们填写信息，只要我们产生了网络行为，就能通过爬虫技术违规接口抓取我们的全部数据，防不胜防啊。第二，某些平台责任缺失，底线失守，成为隐私泄露的帮凶。很多平台为了流量和收益，对第三方违规获客软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默许纵容数据流出。为啥？俩字儿：赚钱。第三，违规成本太低，牟利空间太大。对不法商家来说，批量抓取售卖用户数据，利润太可观了，风险实在是太低了，就算是被抓了被查了，处罚金额和非法获利相比微不足道啊，难以形成有效震慑呀，甚至他愿意一次次卷土重来。当然也不排除有人觉得啊，不就是几条推销私信吗？不就是几个骚扰电话吗？没必要小题大做吧。如果这么想，那就真的低估了隐私泄露的危害。今天他只是精准推送营销广告，明天这些精准的个人行为数据就可能流向电信诈骗团伙。我们的消费习惯、生活轨迹、关注的领域都会被精准掌握，从骚扰营销到精准诈骗，往往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不反对大数据，反对也没用，但是科技进步的意义应该是让生活更便捷、更高效，而不是让每个人活在全景监控式的网络环境里。我们的每一次点赞啊、评论啊，应该是用户自由表达的开始啊，而不是大数据精准围猎的序幕啊。这正是上网指尖移动，隐私全网掏空，平台多点操守，不能啥都监控。来吧，马上进入今天的开讲关键词。
4: 小菜有酸有甜，
1: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4: 今日关键词：跑偏。
3: 得一听今儿这关键词，这就不是说啥好事儿，跑偏了嘛，是不是？一听这词儿，估计大家就猜出来了啊，某些企业的三观跑偏了。根据央视的报道啊，说陈克明、金麦郎等品牌将手感手打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制面的包装上。就是机器制造的面条，它非得在那包装写上手打手擀，并配以像妈妈做的手擀面这样的广告语，这极容易误导我们消费者呀。陈克明手擀商标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无效，但线下人家仍是厚着脸皮用着呢。这种心机商标已经涉嫌欺诈了。另外呢，还有报道说中华老字号品牌巧媳妇食品也将零添加三个字成功注册为商标，将大众公认的品质概念注册为商标。这话题我们说过好几回了，不过我们也说过了啊，不代表这事情就解决了，总是出现这种自作聪明的品牌，这可不行啊。这事儿的关键呢，还在于市场监管要持续发力，要严查这类误导性的营销啊。三观跑偏呢，还有下面这个市场啊，以前双十一的时候呢，有些网络平台啊要求商家二选一，这事儿呢也曾经被吐槽过。可是现如今呢，在浙江嘉兴水果市场也要求商家二选一了。最近呢，浙江嘉兴一家名为海广兴的水果市场发布公告，说是嘉兴海广兴市场的经营户一律不得到安徽滁州水果市场经营，不仅自己不行，连配偶、子女、父母也不行，谁要是不听话就收回你的经营权。一纸市场通知赤裸裸地寄出精彩二选一的霸王条款，瞬间引爆舆论场啊！这个公告的霸道令人匪夷所思啊！一，浙江的一家农产品市场居然长臂管辖到了隔壁的安徽，这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第二，连经营户的亲属都不能去经营，都被管了起来， 三，完全没有合同契约精神，单方面的宣布要剥夺商户的经营权。这世界真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啊，这么低级的公告也敢发出来，谁给的勇气啊？啊，这么干，你这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生产生活生命力，生生不息。国声开讲，正在讲。
1: 国声开讲，感谢各位天天捧场。公厕门口啊，竟然成了打卡的热门地，弄得附近居民上厕所都成了难题了。这是咋回事呢？说是前几天呢，五月天主唱阿信随手分享了胡同日常啊，没想到他出镜的街边公厕瞬间成了粉丝追捧的打卡地。好家伙，这哎呀，这太这什么都打卡，这明星去过的厕所你也要去一趟，这让周边的住户是不堪其扰啊，上个厕所都上不安宁了啊。现如今也不知道是闲人太多还是傻人太多，一个个的跑偏，而且偏的严重啊。自己的偶像晒一个照片，地点呢是在公厕门口，也有人排队去打卡拍照。恕我直言，你说你这生活得过得有多无聊啊。如今呢，这跟风打卡早已经成为常态了，吃饭出游只看重拍照传播，不考虑别人感受。哎，我就在想，这样的所谓打卡啊，又能咋样呢？哦，体现你走在时尚前沿，体现你对偶像的喜爱。要我说呀，啥也体现不了，只能他体现他脑袋长包了。有些校长啊，这做事真是不经过大脑啊。人民日报的报道啊，说是最近河南洛阳有小学家长反映，孩子在校园视力筛查之后啊，带回来的检查单上先用黑体字强调近视的危害，再用红体字标注建议尽快到某某眼镜店详细检查，地址电话一应俱全。据报道，这个地方的教体局将视力检测业务打包给了一家科技公司，这公司呢抽取30%的管理费之后再找医院。正规医疗机构一算账，费用本来就微薄，再被抽走30%，还要承担人工交通耗材成本，于是望而却步。能接这活的只有资质不够的小医院，而这家三无小医院人家也不想亲自干活，他们又把业务转包给了这家眼镜店。哎，我给大家捋捋啊，流程就是这样的，教体局签了协议，科技公司选了一家医院，医院又委托了一家眼镜店，眼镜店为了生意就疯狂暗示学生到我们店里来，事情于是就这样越跑越偏。只是他们几家都赚了，吃亏的是谁呢？当然是孩子和家长了。你信不信，在这样的情况下，搞不好那些视力正常的孩子也会被眼镜店

0: 强行推销，搞不好那些视力正常的孩子也会在筛查当中被故意标注为已经有假性近视，赶紧来吧。要不然这些黑心的人怎么赚钱呢？要一查到底，一个都不能轻饶。正在讲的国人开讲，给大家看看这一会儿各位在微信平台上的留言啊。笨小孩发来信息，他说这眼镜店这也是食物链啊，那眼镜贵得要死。对，眼镜嘛超级暴利，各位，这眼镜有的时候你相不相信，卖你一两千的眼镜，它的成本可能只有十几块，真的。来瞧瞧啊，微信平台还有朋友发信息呢，他说哎呀国生，我听你说完这事儿，我把这手机什么麦克风啊什么访问呢，我就全把它关了。关了之后有的时候应用起来也不行，还会被掏出来啊，说你要允许麦克风打开，我们这个 APP 才允许你能够使用某些功能。哎，这一不小心一打开了，好好家伙，还会有相应的各种骚扰接踵而至啊，没办法啊，大家平时多加小心吧。
1: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国声开讲，热点快评。快评。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快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什么是超龄劳动者？顾名思义，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其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家政等工作的基层劳动者，还有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了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当前我国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还在就业的劳动者有很多，劳动权益面临法律保障不足的问题，发布这个规定就是要填补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保障这些超龄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老骥伏枥不能只靠志在千里，年龄不是能力的终点，更不该是权力保护的断点，关注和保护这些人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温度啊。张雪红了，那关于她的书也来了。然而最近呢，张雪通过官方账号发布声明，指控作家张小平、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在未获授权的情况下擅自出版发行《勇敢追梦人：张雪的极致热爱与逆袭人生》一书。张雪表示，这本书擅自使用她的姓名、肖像、个人人生经历等内容，涉嫌严重侵权。目前舆论持续发酵，书也被紧急下架。出版方表示，双方可能有一些误会，正在沟通。一句误会来总结，也太轻飘飘了吧。法律的红线不是橡皮筋，名人的热度也不是公共草坪，谁都能来蹭一下，谁都能来做一下。尊重原创，先得尊重人。文化机构不能这么没文化。举办赛事也要懂得尊重他人的权益，现在很多活动啊都有图片直播。最近呢，在上海的滴水湖泳渡赛当中，一位女选手呢上身隐私部位泄露的照片被直播上网，当时相册呀有10000多人在线观看。有人呢向主办方反馈，工作人员还抱怨说，哎呀不该把这个事儿闹大呀，过了1个小时才删除照片。这引起了舆论争议之后啊，又说是参赛选手过多，摄影师无法一一筛选照片再上传，表示了歉意。这不是人多筛不过来的问题啊，而是压根儿就没把选手的隐私权放在优先级上。在省钱省力和保护参赛者之间，承办方选择了前者，比起选手尊严，他们更怕麻烦。可一边收着报名费赚着流量，一边对基本的审核流程偷工减料，这事儿必须得较个真儿啊。

艺人公司兴起 OPC 啊，也就是艺人公司啊，是英文缩写。艺人公司社区正以空前的速度席卷全国核心城市。那根据报道，截至今年4月，全国已经建成超过85个 OPC 社区，覆盖30多座城市。艺人公司此前呢，我们也给大家讲过，模式呢就是一位核心创始者加 AI 智能体集群，单人就能完成创意研发、设计、营销、交付的全流程商业闭环。 OPC 社区也并不是简单的工位出租空间，而是为了这些啊 AI 超级个体打造的全链条载体，及物理空间、算力支持、政策对接、订单分发、资本链接等服务于一体。艺人公司当然是创造力的新起点，不过有一个背景也要了解，艺人公司看起来像一种低成本自由，但现实往往是一个人还没成为公司，先成为了很多公司的客户。比如他要买工具，他要买课，他要买模板，他要买社群，他要买算力。艺人公司还没赚钱呢，服务艺人公司的生意先赚钱了。有些赛道啊，看起来特别诱惑，可也得保持清醒啊。你买的书是正版吗？根据光明日报的报道啊，说市场上现在盗版书十分猖獗，很多知名图书深陷盗版困扰，比如新华字典等商务印书馆的核心工具书，盗版销量远高于正版。现代汉语词典等工具书，竟有整个学校几千名学生都在使用的是盗版的情况。这听起来很吓人吧？再比如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热播之后，作家李娟的同名作品成为盗版重灾区，作家刘震云《闲的玩笑》出版一周内就被盗版了，上市5个月已经累计监测盗版链条链接3000多条。这些触目惊心的现实背后啊，是盗版书商早已经学会的互联网加的野蛮生长，他们化整为零，以小作坊式的按需印刷来规避法律红线。所以你看人家化整为零，就是一个个小的订单生意，在电商平台上玩起了让正版方疲于奔命的打地鼠的游戏。有出版界人士就说了，面对成千上万的小作坊，维权之路往往陷入一天开庭一起要500年的尴尬困境。打击盗版，不能让出版社和作者孤军奋战，那些甩手不管的电商平台得好好打击打击。好，今天就跟大家先说这么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讲。

0: 20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有这么一本古书啊，叫《礼记》，哎，其中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君子没有重大的变故，所佩戴的这个玉，那是不能离开自己的身体的。可见啊，古人对于玉是多么样的看重。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当中，对玉的爱好是中华民族文化特色之一。著名的鉴玉专家王敬之先生有着多年的收藏玉器的经历。他所珍藏的玉器是怎么收藏的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通过民间收藏家的亲身经历跟大家说一说呀玉器收藏的话题。2016年的11月2日，主题叫做玉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古玉鉴赏交流研讨会，也随着名为古玉情怀的一次拍卖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了。王敬之啊和很多业内专家就出席了会议。那么针对国内在收藏鉴定方面意见分歧较大的现状，与会者一致认为啊，存在分歧是客观现象，但是呢，您有问题嘛，它总有解决的办法，比如通过对话和交流啊，发现分歧啊，然后呢经过探究形成共识，哎，就是一条啊有效的路径。那么在王敬之先生的收藏过程当中呢，也曾经有过和其他鉴赏家有分歧的情况，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故事啊收录在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话收藏》一书当中，咱们就请武宗亮为您讲述。这篇故事啊叫做《只恐振翅飞玉去》。
5: 这是一只

很小的玉婴，只有王敬之一截大拇指那么大，但是玉质、拙工和沁色都很美。它是白玉质，丁金水银沁。玉婴两眼呈环形，炯炯有神，一只精巧的嘴巴上面还有一对小鼻孔，只可惜嘴巴断了一点点。它的头上长着一对与头部相称的大角，双翅完全对称，叼着一片片云头纹状的羽毛，羽毛及身上叼着细细的绒毛。两只脚爪呈环抱状放在腹下，在背部和两爪之间从上往下钻了一个穿心孔，如果穿上绳子，活脱脱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雄鹰。这只玉鹰是1998年农历大年初八在一个朋友处买的，有意识的买古玉，这是王敬之的第一次。在此之前，王敬之更喜欢白玉。这位朋友拿出好几块玉器让他看，并特别让王敬之看了看这只玉鹰的新老。王敬之看了看，以为是块老玉，可这朋友说好几个人都看了，都说是新玉。王敬之拿放大镜又在灯下仔细看了好一会儿，得出的结论还是老玉。这位朋友听了听，跟他说，你要喜欢卖给你吧。王敬之高高兴兴地付了钱，带着玉英回家了。一回到家，他就急不可耐地烧了一壶开水泡玉，只见玉英身上泛出一层白灰，特别是黑色的水银沁部位更是厚厚的一层白色粉末。这一晚呢，他是泡了擦，擦了泡，玉英也不断地出灰，差不多得泡了十来次，忙的是不亦乐乎。出灰是古玉的一个标志，玉器在土中年代久远，会因为土地中的环境温度影响，与它相邻的其他物质会渗入到玉器中去，并使玉器发生某种变化，这在古玉鉴识中被称之为沁变。玉器因为沁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色彩变化，古玉出土后如果人们不断地盘玩，它就会发生变化，这叫盘变。古人盘玉有五盘，有文盘，还有艺盘。这五盘呢，就是故请很多人用白布昼夜不停地摩擦，使之发热，吐出玉内的杂质。这样的盘法至少得两三年才能使玉变得通透。文盘呢，就是把玉挂在身上，用人的精气体温去养玉，使它变得通透，这样盘至少得十年。再说艺盘，艺盘呢，就是把玉佩戴在身上或者拿在手中，脑子里想着玉的种种美德与神奇，跟这个玉产生心灵上的交流，使它逐渐地变得通透。这实际也是文盘，只是被古人加了些神秘的色彩而已。不过这些都是古代那些悠哉悠哉的闲人所做的事，现代人急功近利，表现在盘玉上也如此，用滚水煮，用开水泡，这是一种办法，目的是一样的，将古玉中的杂质给逼出来，逐渐恢复它原先的模样。如果盘工到家，古玉就会呈现宝石样光泽，被称之为脱胎，意味玉冬眠出土后羽化而登仙，这是盘玩古玉的最高境界。现在再回过头来说一说这只玉鹰，应该说这是一块十分开门的玉，玉是老玉，工是老工，整个玉有一种沧桑感。鹰的右翅边上及两翅的下部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而且比其他地方低陷下去这么一点，有萎缩的现象。

0: 的左腹及尾部是丁金水银沁，这都是无法伪造的。王敬之估计前边那几位说他是新玉的人肯定没有用放大镜看，如果用十倍以上的放大镜仔细观看，是能看出这些古玉的特征。不过话也很难说，买玉靠缘分，鉴赏玉要靠悟性，就是这只玉鹰。王敬之后来佩戴着它让一些人看，告诉他们这是古玉，可这些人竟然研究了半天还一口咬定是新仿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这个玉啊，有着丰富的精神内容，象征着一种高贵、纯洁、友谊、吉祥等等，是民间广泛流传的信物。中国人佩玉啊，以求辟邪除凶。人们呢，以玉为美、为荣、为贵。玉啊，成为人们习俗生活的一部分。究其渊源呀，就是在于古人对玉的身世不可知的神秘认识上。都是几千年来啊，对玉是神灵之物的宣传的一种认可。那么佩戴玉饰真的能够辟邪吗？这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咱们呀，再来听武宗亮为您讲述的王敬之先生收藏古玉的故事。黑色的保护神，出自王敬之主编的收藏名家画收藏。
3: 有一位老兄啊，甚至还要对王敬之收藏玉器的热情浇浇冷水。其实啊，伪沁和真正的沁色，只要仔细的分辨是不难区别的。有这么一回，一个朋友带着王敬之去拜访杭州的一位专家，他拿在手上粗粗这么一看，就说新的。王敬之拿出放大镜让他看玉中的沁痕，这位竟然挖苦他说，你要不要用40倍的显微镜看呢？并且向陪王敬之的朋友说，哼，看样子他家里也没有一块古玉。但奇怪的是，这位老兄有几位玩玉的朋友后来看到这个玉婴的时候，都异口同声地认为绝对是古玉。王敬之告诉了他们这位老兄的意见，这些人也都感到难以理解。在那次拜访中，这位老兄还口出狂言，海峡两岸的两位著名古玉专家都被他骂了一通，骂北京的专家不懂材料，骂台湾的专家没有文化，连沁字都不懂。其实啊，这位台湾专家曾在一本书里对沁字做了详细的说明，他或许连这真正专家的著作都没有认真读过，这只能证明他自己的狂妄和肤浅。王敬之后来也再没有见到过这位专家。有一段时间，王敬之感到很困惑，往往这个圈子里看好的东西，另外圈子里的人却一看即假，难道真是我们孤陋寡闻两眼昏花吗？后来王敬之干脆跳出杭州的圈子，专门去了一趟上海，请教上海的古玉收藏家。这些人大多同王敬之持同样的看法，关于这只玉婴的断代，一些鉴赏家最早的看到商代，最晚的也看到宋代，多数人是看到了汉代，王敬之也是看到了汉代。理由是，第一，从造型上看，玉婴翅膀的造型有汉代玉雕的特征，这是一种云头纹，在汉代的玉马玉兽中都反复出现，特别是鹰身及鹰翅上的满布细毛用极细小的短线驮出，这是汉代玉雕的主要表现手法之一。第二，从沁色看，玉婴翅膀上有一块块的水银沁，这是年代不太久远，不到三代，但也不是太近的标志，宋代形成不了成块的水银沁。还有一点，这些人在台湾古玉鉴赏家徐正伦先生的《小古董赚大钱》一书中看到了一只鹰纹鸡，其纹饰和王敬之的玉鹰十分相像。 徐先生也将这只玉鹰定为汉代。到了1999年的秋天，

威专家，他的著作在全世界古玉鉴藏家中均被奉为圭臬。王敬之为自己能够收藏到与傅先生一样的玉英而感到骄傲万分。1998年3月18号的上午，王敬之作为嘉宾在杭州广播电台介绍了玉器的鉴识和收藏，其中他特别讲了历史上古玉护身的种种传说。没想到当天他自己也碰上了这样的事情。就在当天晚上9点左右，王敬之应一个朋友之约去他府上看瓷器。他骑着助动车在大观路上，好像进入了一种睡眠的状态，迷迷糊糊地感到两边原先的围墙都变成了商店，在十字路口还有许多从未见过的建筑。突然间，王敬之感到左眼被什么碰了一下，他就栽倒了。清醒过来后，看见自己的车已经熄火倒地，车上的工具箱也摔碎在几米以外。摸了摸自己的眼镜，还戴在脸上，左脸发际处有点疼，用手绢轻轻展了展，毛细血管还在渗血。再看看手，两只手背轻微的擦伤，没有伤筋断骨，这腿脚也没有受伤。当时啊，王敬之已经觉得有点晕头转向了，他站在那儿愣了半天，才想起这地方是大观桥。他呀，正摔在防护栏和桥墩中间，如果稍微偏那么一点儿，王敬之就完了。当王敬之完全回过神之后，他把车子发动起来，车的龙头歪了，只好推着回家。到家之后，他妻子一看，当时是大惊失色，让王敬之去医院挂了急诊，配了药。但是王敬之觉得自己除了破点皮儿，其他一切都好。一个星期以后，王敬之去修车，这个修车店里的人看到他这车全都大惊小怪。怎么呢？这个车的前叉已经弯得一塌糊涂，报废了，可这车子的面板却完好无损。这些人问王敬之，其他人的车前叉这样，这车子肯定得报废呀。实际上王敬之也感到奇怪，车前叉那么粗的铁都撞弯了，车后的工具箱也碎了，而在两者之间的自己怎么只受了一点轻伤呢？想着想着，王敬之明白了，因为自己身上啊佩戴了一块古玉，是这块古玉保护了自己，是这块宝玉使自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王敬之想，自己有一个朋友也是搞收藏的，他在走路的时候一不小心竟然摔断了手臂，而自己在快速行驶的助动车上摔下来，居然只受了点皮伤，难道说这不是古玉护身吗？王敬之这块古玉是在杭州古玩市场的地摊上买的。一讲到玉，还得说缘分，得到这块玉也是缘分所致。因为这块玉他前后看了3次都没买，卖主呢也没有卖掉。到了第4次，王敬之带了一个朋友去，而且还带了电筒，在电筒的照耀下，他让这朋友看。这位朋友看完说呀，不透光，并认为这块玉不值卖主说的那么多钱。王敬之向卖主介绍说，他这朋友啊是一位专家。卖主一听啊，立马主动降价，于是王敬之就用很便宜的价钱把这玉给买下来了。其实黑色的玉如果透光，那是墨玉，而不透光则是沁色，
一种古玉中很少见的沁。

0: 色叫水银沁，又叫黑漆骨。
1: 这故事没有说完啊，那么王敬之先生身上的这块黑玉到底什么样呢？咱们呀下期接着聊。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1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2点整。
1: 翻进福地，尽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路面车辆不多，车辆行驶畅通，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23点整，
1: 翻进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行驶有序，车友们可以放心行驶，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一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两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三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五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六点整。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5.0，泰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1: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0: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0: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十四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十四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1: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 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五、四、三、二、一，起棒。
9: 昨天上午，在平沽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沽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沽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残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沽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沽运河集团广西平沽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1: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沽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平沽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0: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1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1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1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1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示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1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1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机手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

0: 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1: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晴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5: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6: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5: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7: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5: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8: 2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看到11点。
5: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9: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5: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0: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1: 不管维修还是工人员都可以找我们。
5: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0: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归仓。”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来自深圳市金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3: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2: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

0: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0: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二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2: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0: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五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3: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4: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4: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3: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油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 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四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

0: 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0: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1: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0: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情况。国铁集团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购买开车时间在今天至6月30号期间，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之行票价9折优惠，其中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北京市15/5规划，描绘首都15/5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蓝图与实施路径。国际方面，今天黎巴嫩和以色列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清晨七点，聆听山西，山西新闻。山西新闻。
1: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我省各地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从严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省部署安排2026年夏粮收购工作。
1: 山西综合广播推出《禁品寻踪记》专栏，今天播出《禁卫黄花跨越山海》。
2: 中北大学团队获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最高奖。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高昂，
2: 我是薛晶。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安全为天，责任如山。
1: 连日来，我省各地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持续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排查专项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山西台综合报道。
3: 紧急情况呢，就是首先如果是能处理的话就要立刻处理，设备不能再进操作。
4: 在霍州煤电集团合金杜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运城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正对矿工进行安全知识随机抽查，其中自救器正确使用要领成为本次检查的重点。杜家沟煤业安全管理部部长谢小鹏：
5: 入井前对自救器进行这个检查，确保氧气浓度不低于18，和外观完好。入井前对自救器蒙带进行抽考，确保人员熟悉自救器的蒙带使用方法。
4: 人防到位，技防也要可靠。检查组兵分多路，重点对矿井的瓦斯监控、视频监控和人员定位三大系统以及通风系统进行全覆盖无盲区检查。运城市应急管理局信息化和检测监控专家攒小峰：
6: 主体系统运行是比较稳定可靠，电安的人员定位系统也是个精确定位，在井下可以达到0.3米的有效安全距离。
4: 此次行动采取企业自查与市县联合排查同步推进，坚持全覆盖、全流程、全要素整治，全面堵塞管理漏洞。霍州煤电集团合金杜家沟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矿长宋小刚：
7: 警钟长鸣，迅速部署，重点对监控系统、人员定位、通讯联络、视频监控等关键系统开展井上下全覆盖、无盲区专项检查与风险辨识，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逐线建立整改台账，明确整改措施，严防同类事故重演。
4: 全省各煤矿企业对照专项整治要求，全面排查，精细管控风险，切实把安全管控落到每一个环节。在国家首批智能化示范煤矿华阳一矿的入井候车大厅，专项检查组工作人员围绕矿井一通三防、瓦斯治理、顶板管理、机电运输、水害防治五大核心安全领域开展精细化全覆盖核查。华阳一矿安全监察部安监员李斌雷：
8: 对于排查发现的问题，我们不向登记入账，明确整改责任人，整改措施和完成实现，做到隐患发现一处整改一处，清零一处，坚决把各类安全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
4: 华阳一矿总工程师杜达文介绍，华阳一矿打造的智能综合管控平台实现采掘、机运通全流程数据互通共享，依托井下 5G 网络构建起了无监控不作业立体防控网，
9: 坚持以风定产，多措并举管控瓦斯、煤城火灾隐患，升级重点

0: 区域的管控，严守安全铁律，牢牢把握安全生产主动权。
1: 咱山西焦煤山煤国际金方煤业有限公司通风部工作人员正手持测风表进行精准测风作业，确保井下通风系统稳定运行。作为核定年产300万吨的高瓦斯矿井，金方煤业全面排查井下巷道采掘工作面通风状况，针对水火瓦斯煤尘顶板五类灾害开展专项风险研判，深化一通三防整治，以精细化管控夯实安全生产根基。公司通风部副部长杨奇：
2: 地面建有瓦斯抽放泵站，在工作面回采之前提前把瓦斯抽排，同时优化风量配置，工作面回采时就不会出现瓦斯积聚，从根源上消除了瓦斯隐患。
1: 为切实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全省各煤矿企业深刻汲取近期煤矿事故惨痛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安全警示教育和现场规范管控，层层压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全方位补齐安全管理短板，从严管控守住安全底线。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柳湾煤矿安全管理部党支部书记林恩军：
3: 逐级压实安全责任，重点强化瓦斯、顶板、水害等重大灾害防控，从严规范井下现场作业流程，狠抓隐患排查闭环管理，常态化开展视频查三维工作，严肃查处各类违章行为，扎实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和应急实操演练，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牢安全红线。
4: 山西台消息，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发生后，我省各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以案为界，进谏自省，举一反三，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狠抓安全责任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24号，朔州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部署，指出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对照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深入开展煤矿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一体压实各级矿山安全生产责任，重拳出击打非治围，强化瓦斯、水害、顶板等重大灾害治理，提升从业人员素质，严格项目审批和安全生产许可，加强矿山安全监察工作，严格事故调查和警示教育。同时，统筹抓好非煤矿山、危化品、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燃气、消防、旅游、森林防灭火、防汛抗旱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强调，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严格落实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责任体系，有效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可靠保障。阳泉市迅速在全市煤矿及非煤矿山等重点领域展开拉网式、起底式安全专项大检查，严查各类安全隐患。专项行动中，由市主要领导牵头挂帅，组建专项督查检查组，下沉生产一线开展督导检查。督查组先后深入晋能控股集团、阳泉公司宝安煤业、陆安化工、阳泉五矿等多家企业，通过监测系统查看、视频监控巡查、现场实地核查等方式，详细检查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技术装备保障等情况，并要求各级各部门和煤炭企业深刻认识煤矿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坚定扛牢政治责任，全面筑牢煤矿安全的坚固防线，持续推进煤矿智能化、标准化建设，严格井下现场管理，加快补齐人才支撑、设施保障、技术应用等方面短板，努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5月26号，晋城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部署全市安全生产大检查百日行动及煤矿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控瓦斯风险，组织专家逐矿开展体检式经查，严厉打击通风系统不完善、人为干预监测数据、故意遮挡关闭摄像头等重大违法行为。 全面排查水害、顶板、机电、运输及高风险作业环节隐患，健全瓦斯超限预警、处置、撤人、上报闭环机制，完善监管专员管理机制，深挖隐蔽问题，强化行刑纪衔接，对违法违规问题严肃追责问责。要突出抓好汛期安全、消防安全、危化品安全、道路交通安全，落实防汛包联责任制及临时调应机制，严查重点场所消防隐患，深化打击非法违法小化工专项行动，强化重点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全层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链条，落实常态化调度报送防控帮扶机制，曝光典型案例，强化震慑效应，动真碰硬狠抓落实，全力筑牢安全稳定的发展环境。5月24号，临汾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强调坚决贯彻省委部署要求，在压实责任、排查隐患、执行制度方面拿出管用措施，以硬举措确保硬落实，保障硬安全。煤矿领域安全方面，企业要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对各班组、各环节、各岗位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全面自查，开展全员警示教育培训，严防三违行为，加大安全投入，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职能部门要严格履行监管责任，全力排查，实督严管，从严处罚，经常性开展突查暗访，持续提升执法队伍较真碰硬的精神作风和业务能力。县市区要严格履行属地责任，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专题研究部署，推动安全责任落实工作落地。其他领域安全方面，要持续紧盯矿山、森林防火、城市消防、自建房、地质灾害防治、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全员全域全时段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切实摸清底数，压实责任，强化措施联动，严肃处理处置问题线索，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以高质量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5月24号，运城市安委会召开全体扩大会议，按照省安委会全体扩大会议安排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最坚决的态度、最有力的措施、最果断的行动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着力破解部署推进衔接不紧密、制度落地执行不到位、应急处置响应不高效、追责问责震慑不充分等问题，从严从细从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要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迅速明确任务书、时间表和路线图，切实将思想警觉转化为扎实有效的工作安排。扎实开展百日攻坚行动，聚焦森林防火、危化品、矿山、冶金工贸、经营性自建房、餐饮、道路交通、地质灾害等17个重点行业领域，把潜在风险当成现实隐患来治。要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宣传培训，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要求，持续巩固严管严治、重抓重管的高压态势。
5: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5月28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坚持为民造福、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开展专题学习讨论，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传达学习5月14号、5月22号、5月25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徐广国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充分发挥政协优势作用，积极助力筑牢安全防线、守牢安全底线，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要全面贯彻落实省委工作安排，聚焦企业生产。

0: 经营、项目建设等各领域各行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开展民主监督，反映社情民意，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政协相关工作，为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树牢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政协为人民，积极助力增进民生福祉，确保省政协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推动我省实体经济发展，深入调研，积极建言，广聚共识，为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1: 山西台记者杜维刚报道。5月27号，省政协举办2026年第四期委员讲坛，省政协副主席张富明主持，省政协副主席徐广国、张吉福、李小波、汤志平、王磊出席。本期委员讲坛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太原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孙宏斌，围绕新型能源互联网、新型能源体系支撑平台做专题讲座。孙宏斌系统梳理了新型能源互联网的发展历程、共性关键技术以及典型案例，使大家深受启发，受益匪浅。大家一致认为，此次讲座站位高远，内容详实，深入浅出，对准确把握新型能源的发展趋势，更好落实国家及我省“十五五”能源发展规划，加快新型能源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参考价值。大家纷纷表示，要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聚焦能源转型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广泛凝聚共识，为推动我省从煤炭大省向能源强省转变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
0: 山西台记者张瑞报道。5月27号，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召开全省夏粮收购工作会议，分析研判市场购销形势，部署安排夏粮收购工作。会要求全省粮储系统要准确把握当前粮食流通面临的形势挑战，确保全省夏粮收购平稳有序推进，坚持市场化理念，围绕有人收粮、有钱收粮、有仓收粮目标，做实做细各项准备及保障工作，为经营主体入市收购创造便利条件，精心组织政策性收储，科学把握轮换节奏，规范操作流程，强化央地储备协同，形成调控合力，落实好农民售粮款兑付管理办法，加强粮食产后服务、农户储粮技术指导，做好粮食经纪人等收购主体的引导服务，严把粮食质量安全关，加强新收获小麦质量安全风险监测预警，严守入库检验关口，健全完善收购应急预案，加强市场监测和信息发布，做好政策解读和舆情应对机制，深化铁拳行动监管执法，聚焦重点环节，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创新监管手段，强化跨部门协同，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双重预防机制，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1: 眼下运城市盐湖区30多万亩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收获期，面对阴雨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地积极构建农机调度、物资储备、粮食烘干、后勤服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全力护航夏收工作。山西台记者杜家良、运城台记者张强报道。
2: 在盐湖区一家农机合作社内，工作人员正抢抓降雨间歇，对履带式收割机开展细致全面体检。合作社工作人员郭廷朝：
3: 我们提前把履带张紧度、发动机全都过了一遍，平时就用轮式收，天气一旦有变，我们可以马上换履带式收割机顶上。
2: 为应对降雨天气可能带来的晾晒难题，当地提前开展摸底排查，统筹整合全区烘干资源，并对烘干塔进行全面保养、细致调试。合作社工作人员郭小格：
4: 主要把烘干的设备全部检修一遍，考虑这个天气的影响，我们保证的燃料充足，机器设备一天能烘两仓，一天就是180吨左右。
2: 同时，面对降雨天气可能导致农机需求激增等问题，盐湖区农业部门已与周边县市建立应急协作机制，确保一旦出现需求，跨区作业队可快速驰援。
0: 三晋大地，山河蕴真，风物藏韵，独特的黄土高原地貌，多样气候与深厚农耕底蕴，孕育出品类丰富、品质卓绝的农特产品，也造就了素有北药保护美誉的道地中药材资源。从玉露香梨、小米、黄花等特色农品，到黄芪、党参、连翘等禁药珍品，每一味风物都凝结着自然馈赠与匠心耕耘，为深挖山西特优资源价值、擦亮小杂粮之乡、禁药、有机旱作竞品等品牌。山西新闻从今天起推出竞品寻踪记系列报道，全方位展示山西农特产品与中药材的独特魅力发展成果，助力竞品走出三晋，香飘四方，赋能乡村振兴与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敬请关注。
5: 竞品寻踪记。
1: 大同黄花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也是全国名特优稀农产品。历经600年传承，大同黄花坚守原生态道地品质，精深加工焕发出全新活力，从晋北田间跨越山海，香飘全国。今天的竞品寻踪记，让我们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探寻大同黄花的飘香之路。
6: 做这个黄花菜呢，很简单，放点蒜末，然后盐味，来点醋，直接一拌就行了。
7: 晚上7点，暮色初降，位于天津市西青区的晋香阁已然烟火升腾。这是一家主打山西特色佳肴的餐馆，店面小巧雅致，仅有10几张餐桌，一到饭点总是座无虚席。杨女士是这家店的常客，她说来这里就想吃一口凉拌冰鲜黄花。
8: 对呀，吃山西的醋，吃山西的黄瓜，吃它的味道就是好吃。
7: 黄花菜又称金针菜，简单凉拌即可凭借独特风味俘获食客味蕾。店主高亮是土生土长的大同人，他说这道特色小菜如今已是店里的招牌，靠着这口家乡味，小店在天津稳稳经营了10多年。
6: 这个菜呢，大家特别喜爱，一年呢能销1000多份吧。尤其是到7月鲜黄花下来的时候，咱们店里的客人呢都愿意品尝一下咱们大同黄花这个新鲜味。
7: 鲜黄花成餐桌宠儿，而经过深加工的黄花美食更是跨越山海，圈粉无数。在东南沿海一带，一款爆浆黄花饼凭借独特口感、浓郁花香备受追捧。广东龙宝进出口公司总经理黄伟贤说，他们十分看好大同黄花的市场潜力。
9: 黄花产品在闽粤港销量非常稳，一年能卖出600万个，很多食客都冲着大同黄花来的。
7: 2022年，大同冷冻黄花首次出口加拿大。2023年，大同干黄花产品首次出口美国。产品热销的背后，是大同市600多年黄花种植史的底蕴。走进大同黄花核心产区云州区唐家堡村20000亩黄花田里，半腿高的黄花苗在微风吹拂下，犹如翻滚的绿浪。绿浪间，一道道笔直的黑色滴灌带将科学配比的营养液精准输送到每一株黄花的根系周围。今年66岁的唐家堡村村民唐万种了一辈子黄花，他说如今种黄花机械化耕种、水肥一体化滴灌成了标配。在他的地头还有一套智能传感设备，就像一名24小时蹲点的农技员，不仅能实时感知土壤的湿度和肥力、周围环境的温湿度变化，甚至还能提前预警病虫害的发生。
10: 只不过监测系统不让上去啊，病虫害啊，传输到咱们手机上，你看手机一样给关给了，马上就可以电话去点，都是高科技的东西，省工省力省钱。
7: 像这样的智能传感设备已在云州区广泛应用，覆盖黄瓜种植面积达到15000亩。在云州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智慧平台上，这15000亩黄瓜的生命体征一目了然。同时，全区的气象、土壤、空气、温湿度，甚至每一块地的预警信息，都能通过平台直观呈现，就像整个黄瓜产业的智慧大脑。大同望究农场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柴磊：
11: 通过整个的监测系统呢，我们可以实时的观测到土地的各类情况，可以实时的提醒老板

0: 大同黄花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市场。集团生产车间主任李壮：
1: 黄花啤酒是我们的爆款产品，去年我们的产能在3000吨左右，销售一空，所以我们今年又新增加了12个大型的发酵罐，产能能达到8000吨左右。我们打算开拓更大的市场，让我们的黄花产品走得更远。
0: 一路寻踪溯源，产销两旺的背后是大同无可复制的自然产地优势。北纬40度黄金种植带上，火山喷发沉淀的肥沃土壤富含锌硒微量元素，年均2800小时的日照，15度以上的昼夜温差，再加上桑干河水潺潺滋养，造就了大同黄花肉厚色黄耐煮的独特品相。山西农业大学园艺学院院长、黄花现代产业学院院长李森：
2: 黄花菜富含卵磷脂、类黄酮以及多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它的蛋白质含量是番茄、胡萝卜等常见蔬菜的3到5倍，维生素 E 含量是大白菜的37倍，硒含量更是远超普通蔬菜的60倍以上。山西大同是我国黄花菜核心产区，规模最大，产出的黄花菜营养物质积累更充分，品质常年稳居行业前列。
0: 从飘香全国的市场热度，到得天独厚的地域根基，从科学赋能的种植模式，到农旅融合的业态升级，一朵小黄花正串起全产业链，成为山西特优农界的亮眼名片，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持续绽放光彩。大同市云州区黄花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张基新：
3: 我们共培育从事黄花产加销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市场主体138个，黄花产业从业人数达到1.2万人。2025年，云州区黄花歇菜产量达到12.9万吨，加工干菜1.72万吨，全产业链产值24.87亿元，带动从业农民人均增收5200元。
4: 山西台消息，第51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日前落下帷幕。中北大学刘俊、唐军、马宗敏教授团队完成的芯片级地磁环境用固态量子矢量磁传感器及系统，凭借硬核创新实力，一举荣获发明展最高奖金奖及评委会特别推荐大奖特金奖，这是该校首次获得此奖项。中北大学刘俊、吴新东、刘小杰、申冲等共同完成的高鲁棒仿生偏振光罗盘荣获发明展金奖。
5: 广播新闻，聆听山西，聆听山西。
4: 下面播送全省地区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中部晴天见多云，南部多云转晴天。再来关注我省各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太原晴，10度到27度，大同晴，7度到26度，朔州晴，9度到25度，忻州晴，10度到26度，晋中晴，10度到26度，阳泉晴，12度到29度，吕梁晴，12度到26度，长治多云转晴，14度到24度，晋城多云转晴，15度到24度，临汾多云转晴，15度到30度，运城多云转晴，15度到25度，太原晴，10度到27度。
6: 这次节目主播高昂、薛晶，录音孟博，责任编辑任颖丽、常玉春，值班总监张建国，节目终审张明德。山西新闻播送完了，你也可以通过央广云听和蜻蜓 FM 实时收听。

0: 北京时间7:30。
1: 打开耳朵听世界，精彩资讯新鲜随行。
2: 全网信息大搜索，天下大事及时掌握。
1: 在这里听世界，山西综合广播新闻听天下。

0: 让新闻触碰你我，让资讯连通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0.4 AM。
1: 三晋福地，晋商故里，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5.0 太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多云转晴，今天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天气晴，当前温度1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4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接下来重播太谷新闻。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基本保持畅通，希望您驾驶顺利，一路好心情。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